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哈，我们两队选手呢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第三局决胜局哈，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呀，到了第三锅之后呢，大家打的就比较沉闷了，这是属于焦灼吗？也不算，其实每一把牌可能都会有一点点这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哈，但是受牌局影响，也受我们选手的这个心理影响啊，可能看起来就打的就是你来我往，倒是不用上供，不用喝血哈。什么时候会有突破，我相信这个选手们会有自己的考量。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应该扣亡了啊！看看扣几个。好，抽了个梅花滚子八啊，非常机敏啊！这梅花滚子八非常漂亮啊，控制梅花滚子四。关键现在这个牌权，现在看看怎么争夺啊！刚好送来了。

叫哈希要拿牌全，这个牌看看牌序啊。庄块一尖，梅花滚四，梅花滚四点完了，再点梅花。梅花滚四非常关键啊，滚四打出来红桃跑三张，滚四四线打，滚四打完跑三张红桃，这牌。 打的还是不是那么严谨啊？排序打的不严谨。

这红头漏了。滚子四打出来，红头不漏啊。这样的话，这庄家两家配合的还是不很到位。现在再打的话，红桃对六跑掉。这红桃二十分啊，应该是拿不到的。这红桃两张开，不应该拿到。哎，跑方块。来不及啊，方块来不及啊，那你跑方块来不及、啊。红桃还漏，这还这样的话，双方之间呢，这由于排序不严谨呢，扣王应该吃供了啊，看吃几个供的问题，底下一大俩小。

台面上也应该出重了啊，可能下面四张重加牌面上三张重，最少七张重起步啊。

对主二调。这梅花 K 应该活了啊，对主五和梅花 K 应该活了。

0: 想了有点多了，这有点功夫有点少了。行，拆滚子，给拆一滚子也行。这张二要赔进去就收了啊。看看这个 DK 应该给了。哎呀，留 K 不行，留主二就收了。六张弓啊，这才能打出六张弓，七张弓。
1: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浆、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2: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3: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1: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4: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5: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4: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6: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8: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6: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6: 感谢大家的支持。
9: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0: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1: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9: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2: 节约无小事，勤俭是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行，可以啊，你这个运气不错啊，露这一门搭档正好能够控制住啊。三大王扣一个可以啊，要是不扣王，确实对不起这个七张供啊。看看我们看看这个星牌故人当中，闲家。啊，跟了一张小王，跟了一张小王，如果打成打七。

这不是钓主的牌啊，这牌不是钓主的牌，这样的话比较危险啊。实际上这个牌是打空牌啊，这样强钓主容易出事儿啊。

搭档有对主30名的，可以五调主啊。这打的有点过了，对主3都没动啊。

打到这时候转了，来得及啊！不转就危险了。实际上这牌没必要这么掉，掉的话也是。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沙漠，这个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沙漠是个沙漠，

这点梅花啊，这牌点的黑桃挺尴尬，黑桃点挺尴尬。梅花对十那么大顺，空对尖儿。

0: 对石沙。好在这牌能控制住啊，65分，还打出一张底供来，这样4张供打7。
1: 前期稳住神儿哈，这机会就慢慢就等来了。来，4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奔四点了，应该最少扣一大王了。没扣，扣小王到不了四点呢。这个牌不扣王是不亏了。 这张牌扣的确实是让我看有点匪夷所思啊！这么好的牌不进到赛点，这样的话拿着一张扣一张小王，能不能跟一张？跟不了，打成打九啊！ 可能庄家看自己的副牌太一般了啊，只能看到自己的牌。

行，这个上开给尖儿给拆开啊，也不错。尖儿拆开以后，这个牌损失比较大啊。这牌闲家有点机会啊，闲家多少有点机会。一尖儿对开给搭档打透。

这些船都排选给搭档啊，这个对时搭的有点冲动。我们为什么说闲家有机会呢？就是闲家这个牌啊，庄家在主上虽然主长，但是没滚子。如果对时不打，方块尖一打，传一张方块，滚子四出来，红桃三十分，就有机会啊。黑桃还可控。打的确实让我们看呢也行，只不过就是这牌权的一定要传给搭档手里啊。红桃两滚子啊，这牌啊就把对手的这个牌尖儿应该先打，打张尖儿再打，这牌打的双方没有沟通啊。关键我们现在关注一下这个韩行江什么时候拿牌权，能拿到牌权应该就碎了啊，两滚子就应该打碎，抓到彭磊二十分。

刨漏了，这排碎了，应该碎了，杀掉，哎，杀掉，对，不给尖儿机会啊，尖儿也杀掉。

这样的话，朱建明坐庄打六啊，升一级，因为对手扣了张小王，升一级打六。

0: 这把打完之后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哈。我想问问我们解说嘉鹏嘉宾小鹏哥，你觉得这个四位选手他们正在讨论啥呢？
1: 好的主持人啊，实际上我们看这四位选手啊，我是比较看好我们这个新星朱建明，他是第一次来部委营，这样的表现应该可圈可点。只不过有的时候打这个牌啊，这个可能这个

0: 时打得有点晚，你看你的方块尖搭档都给你杀了，说搭档多么着急打牌，应该最后的结果，谢谢。
1: 牌就是这样的哈，有些好牌你觉得不扣令可惜，扣了令之后十分危险，是不是？我们没法就是在开牌之后就马上区别别人的牌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能尽力打好自己的哈。那今天的牌局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牌砸大令。
1: 啊，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哎，表达。
0: 昨天古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叔。

0: 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六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 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 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 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 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她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 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
0: 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 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

0: 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情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表现都不错，其实哈，但是有一些牌吧，它就这个容错率比较高，就你犯一口两口错，它没事儿；有一些牌就是容错率比较低，你只要就差那一口，哎，它就碎不了。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处于这个劣势还是处于优势，我希望我们选手还是认真对待每一张牌，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们除了这个获得一锅一锅的胜利之外呢，咱也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哈。春季赛也等待着各位选手前来挑战季赛榜。如果想上季赛榜的话，现在得达到5胜以上哈。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这分加的少了，搭档都给开了，这牌搭档有开，你有开，先三张开下了两张，显然这个方没法开是加分的机会啊。好，这样的话闲家可能这个韩星江啊，先想看看庄家是不是怕掉主啊，一直打负，这样红桃对球打完了以后又改到掉主。闲家目标也很明确啊，庄家也很明确，庄家转的时候啊也转得非常果断。现在这个大王下来了以后，闲家这个底的机会啊就不大了啊。方块打打方块啊，红桃打搭档杀不好啊，对，就打打方块就行了，打对手强项，只要是控制在155分以内啊，这个庄家都可以接受，因为是庄家这个底牌啊扣的分太多了。方块开加上，说明闲家两家方块副牌还是没有沟通好啊。朱建明一看80分了，也无所谓了。

抓角王中福最明白啊，底牌让对手打五啊，也不是，应该是选择的是上策啊。很多这个选手们打牌当中啊，这个做闲让对手打分是最好啊。 如果打方块的话，就打出中了，160分刚好啊，敢不敢用十杀？没敢用十杀，哎呀，亏了！哎呀，这个牌就应该搏一下啊，那没有机会了，用十杀160分，这样的话还是朱建明做庄打五啊，就有点遗憾，有点机会没打出来。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这个由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这个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新乐乳液呢？这个有全线的产品在我们的新乐生活当中都有，就位于会展路59号的哈。同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液赞助播出的。大家如果想了解新乐的这个所有的，包括牛奶啊、酸奶呀、面包呀、果汁啊，都可以到新乐生活当中去看一看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致的，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现价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哎，彭磊要搭档寇王，搭档迷王啊，只能自天上大王。因为这个庄家打分的啊，所以这个牌寇王看看能不能完成120分。底牌明底了，明底以后呢，这个没有扣分。现在我们就看这个闲家能不能完成120分啊。打这张球的目标也很明确，看这个尖的方向。

哎呀，冲动了。这牌点的，这牌点的有点误会了。得点分也行啊，这分点的不好啊。这黑桃啊，应该是庄家打黑桃球，你应该想明白黑桃球为什么打黑桃球啊？就是要你尖儿，你再亮出一张尖儿，再开对儿啊，是这个牌。50分。

一头地沟。要打方块的话，哎呀，用石看看彭磊呀，对底呀、啊，如果说不要底的话更好啊。大王杀透，没杀透，亏了。底牌没有分啊，你扣这张大王，如果完成120分的话，还是升级的啊，打四可以打6最少啊，是升级的，不是不升级啊。因为初三了啊。这20分没拿到，还亏了，还赔这张小王。

这大王要上啊，没有意义，保留没有意义啊。想的太简单，你扣章大王底下没有分啊。先把120分完成啊。杀掉的话90分。碎牌是碎了，关键是这个牌想的有点意义不大。

这牌上张五多好啊，这主二上的不好啊，敢不敢上 K？ 哎呀，双方打的有点太保守了，猜勾，太保守了。

我们要打七，彭磊做庄啊，两张中。首先呢，恭喜我们的这个彭磊和王福啊，我们的连胜选手哈，获得了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旅盒一箱哈，这个两个共，鼓励一下上共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 哎，龙马精神，咱们这样喝口奶，精神精神，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哈，打得好还是不好，讨论了一下之后呢，咱们就别想着它，后面的牌好好打，一步一步走好哈。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牌应该扣最少扣一张大王啊，到局点啊。你对手领先一局了，看看彭磊是不是红桃带五张，扣一张大王。对，这个有机会啊，把这牌送给搭档啊，到局点两张中，最少两张中啊，有机会。

这应该上小王啊，还打的你还搭进去一张负七，还没拿牌全啊。哎呀，不是超时了吧？怎么赔了对付七呢？还是看差了？这牌对红桃七给的啊。

现在看这个小王开牌没拿牌全，还不如扣底下了啊！扣底下能保证多吃一张供。这庄家这个牌力太强了啊！搭进去了对付七，这牌应该成牌的面还是很大。中规中矩点一张红桃。哎，这牌还真看得到一样啊。

主七在这个地方用着了，也行。小王用上了红桃对二吊主啊，搭档七吊主了。

给梅花了。哎呀，就给了也好啊，这个朱建明也没敢上分，现在25分啊，25分存在着有抵供的可能啊。

开杀，开杀65分，上10分，75分有机会啊。大王有能拿到一个，副牌分，副牌这个红黑桃十只要活的话，75分有机会。这边上开也有机会，没上开。

好，75分啊。我们看这个王宗福，坐庄局点啊，两张供能不能追上1:1？

0: 这够上的也不多。但是这个接下来这个又到了一个局点，是不是？鼓励一下上共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这个这是对我们选手所有选手在马年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哈。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希望选手来步步为营啊，除了打滚子，这个学滚子交朋友之外呢，咱也能拿点实惠去回去哈。除了在现场能喝到我们这个新乐的7+1酸奶之外，咱也有奖品哈。再翻一张，翻一张这个红桃球，咱看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吧。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那我对上共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共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亮，

可以提前恭喜彭磊、王宗福这个组合啊，扳回一城，双方战成1-1。电视机前的牌友们不要走开啊，可能在抢赛点局啊，双方会战得更加激烈，因为他们之间呢，前面大家看到了，打得非常焦灼，实力相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讲可能会打得会更加的精彩啊。我们期待第三局。

两队选手1-1打平哈，三局两胜制马上进入决胜局，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大王舍了，大王舍了，这个底堪忧了啊！稳稳当当的初三多好啊，底没了，可以上对三打主二，这就看韩行江排序啊。 漂亮漂亮啊！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看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限价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看行浆了啊，双方之间如果敢拆这个滚子球，反对10也可以啊。如果不拆的话，他怕这外边有对尖儿，单尖对7上对10也行，这效率可能会更高点啊。

加上20分，滚子二能不杀？看红桃滚子二杀不杀？这边可能方块一尖黑桃10，红桃 K。杀了。

这三很难出来啊，因为大小王人家滚子主三，同样大小王滚子主三，这底应该韩行江有机会。这样韩行江做庄打三，打三看看能不能控制庄家，能不能控制155分啊。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

0: 炸、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元买3盒送3盒，99元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2: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看方便时候便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好，既然没有血咱就加油，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干锅啊，看干锅就排庄稼能不能出三啊？出三还是有机会啊，虽然干锅，但是庄稼这个排啊，排力确实很强啊。贤家现在主要目标是75分啊，想打碎太难了，几乎是没有碎啊。主要是吊主方向不建立，完了这牌这样打就不好打，所以这个庄稼开牌这个方向不明确，知道你打单开搭档有对尖就不要打了，吊主后面吊净了再打梅花，所以这个思路还是建立不起来啊。尤其作为庄稼光主长没有大王不行啊，

还给赔钱，这牌不要给赔钱了。好在这个韩行江也不吃了，但是这个牌看看彭磊用什么杀啊，可能没再注意啊。钓主钓好的话，这牌啊有点希望。我们说这个梅花分啊，正常应该是不在侧的四十分，要是不在侧的话，有出底供的机会啊。但现在55分了，想控制在75分以内就比较难。

主上应该清了啊，关键这个副牌，闲家能不能完成20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梅花40分啊，梅花这个分真不应该拿到那么多，牌需要严谨点，应该出底供啊。

哎呀，这条 K 都加上了，方块 K 也加上了，这牌啊，这个 K 加太多了啊！如果不加这个方块 K 啊，可能出底勾了。方块底勾，对，75分完成，80分。 这庄家确实亏了啊，太亏了，加5分，加5分给尖儿，哎呀，还好啊，打出七来了，那打的挺细啊，哎，黑桃也漏，黑桃漏，这样的话就漏一张单张啊。 就漏一张。要是梅花球能不打出来啊？梅花球钩能不击着梅花？击到的话，完了。这牌要是说击到梅花钩球的话，应该能打出底勾来。方块漏一张八，还是打不出底勾来。 好，接下来我们看朱建明做庄打4啊。像我们看开始的牌啊，庄家牌太强悍了。如果牌序打严谨点，应该打出3张中，问题不大。咱们说这个梅花40分呢，在底下不应该拿到的，让这个对手拿到了。

这个我们看选手打牌呢是看四家牌哈，这个在分析我们选手应该怎么打，但实际上选手们

在打牌的时候看自己一家牌，分析自己手中的牌的时候，和我们的这个看自家牌想的结果可能是会有差别，而且有很大的差别哈。那这样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对四位选手，我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我觉得哈，每次打完牌之后的这个讨论其实是有意义的哈，前提是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就牌论牌的讨论的话，其实是对牌技有增长的。因为我们经常打完牌之后，很多朋友就忘了刚才打啥，哎，记不住了哈。但实际上我们仔细去复盘一下，下次印象会更深刻哈。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这个是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哎，那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限价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唐老三张小王啊，自由主啊，对手出塞了，看看庄家能不能出塞啊？

敢不敢加十分？哎呀，这还要加十分就碎了。大王杀也行。这样庄家还是出不了三呢。接下来韩兴江做庄打四啊。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

0: 妇。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2: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看选手打牌的时候，觉得这个选手怎么该扣令的时候不扣令啊，这个该打碎的时候没打碎啊。我觉得搭档之间其实也要建立一个相互的信任哈，就是这个信任是在你能在比赛场上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就你平时打什么样，在赛场上也能表现出什么样。如果你在比赛场上的发挥不够稳定的话，搭档能有信心说是扣个令啊，还是是不是挖个底啊啥的，设计点啥的，没明白那就不行。所以作为搭档来参加比赛的话，真的提前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儿后边是什么奖品。是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链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哈，我们两队选手呢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第三局决胜局哈，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呀，到了第三锅之后呢，大家打的就比较沉闷了，这是属于焦灼吗？也不算，其实每一把牌可能都会有一点点这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哈，但是受牌局影响，也受我们选手的这个心理影响啊，可能看起来就打的就是，你来我往，倒是不用上供，不用喝血哈。什么时候会有突破？我相信这个选手们会有自己的考量。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应该扣亡了啊！看看扣几个。好，抽了个梅花滚子八啊，非常机敏啊！这梅花滚子八非常漂亮啊，控制梅花滚子四。关键现在这个牌权，现在看看怎么争夺啊！刚好送来了。

叫韩星耀拿牌拳，这个牌看看牌序啊，双块一尖，梅花滚四。 梅花滚子四点完了，再点梅花。梅花滚子四非常关键啊！滚子四打出来，红桃跑三张。滚子四先打，滚子四打完跑三张红桃，这牌打的还是不是那么严谨啊？排序打的不严谨。

这红头漏了，滚石四打出来红头不漏啊。这样的话，这庄家两家配合的还是不很到位。现在再打的话，红桃对六跑掉。这红桃二十分啊，应该是拿不到的。这红桃两张开，不应该拿到。哎，跑方块。来不及啊，方块来不及啊，那你跑方块来不及、啊。红桃还漏，这还这样的话，双方之间呢，这由于排序不严谨呢、啊，扣王应该吃供了啊，看吃几个供的问题。底下一大俩小，

台面上也应该出重了啊，可能下面四张重加牌面上三张重，最少七张重起步啊。

对主二调，这梅花 K 应该活了啊，对主五和梅花 K 应该活了。

想了有点多了，这有点功夫有点少了。行，拆一滚子，给拆一滚子也行。这张二要赔进去就收了啊。看看这个 DK 应该给了。哎呀，留 K 不行，留主二就收了。六张弓，这才能打出六张弓，七张弓。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3: 够确实多了哈，来吧，思雨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
11: 继续

行，可以啊，你这个运气不错啊，露这一门搭档正好能够控制住啊。三大王扣一个可以啊，要是不扣王，确实对不起这个七张供啊。看看我们看看这个星牌贵人当中，闲家。啊，跟了一张小王，跟了一张小王，如果打成打七，

这不是钓主的牌啊，这牌不是钓主的牌，这样的话比较危险啊。实际上这个牌是打空牌啊，这样强钓主容易出事儿啊。

搭档有对主三十名的，可以五调主啊。这打的有点过了，对主三都没动啊。

打到这时候转了，来得及啊！不转就危险了。实际上这牌没必要这么钓，钓的话也是这个五吊主啊。现在还来得及，滚子五，还请将这个沙巴洞啊吃红桃，点一张红桃搭档不吃了，黑桃滚子尖打出来，这牌就漂亮。

这点迷花啊，这牌点的黑桃挺尴尬，黑桃点挺尴尬。梅花对十那么大顺，空对尖儿。

0: 对厮杀。好在这牌能控制住啊，65分，还打出一张提供来，这样4张中打7。
1: 前期稳住神儿哈，这机会就慢慢就等来了。来，4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哦，奔四点了啊，应该最少扣一大王了。一扣，扣小王到不了四点呢，这个牌不扣王是不亏了。 这张牌扣的确实是让我看着有点匪夷所思啊！这么好的牌不进到赛点，这样的话拿着一张扣一张小王，能不能跟一张？跟不了，打成打九啊！ 可能庄家看自己的副牌太一般了啊，只能看到自己的牌。

行，这个上开给尖儿给拆开啊，也不错。尖儿拆开以后，这个牌损失比较大啊。这牌闲家有点机会啊，闲家多少有点机会。一尖对开给搭档打透，闲家有机会啊，不是没有机会。

应该传到排前给搭档啊，这个对时打的有点冲动。我们那时候贤家有机会呢，就是贤家这个牌啊，庄家在主上虽然主长，但是没滚子。如果对时不打，方块尖一打，传一张方块，滚子四出来，红桃三十分，就有机会啊。黑桃还可控。打的确实让我们看呢也行，只不过就是这牌权的一定要传给搭档手里啊。红桃两滚子啊，这牌啊就把对手的这个牌尖儿应该先打，打张尖儿再打，这牌打的双方没有沟通啊。关键我们现在关注一下这个韩行江什么时候拿牌权，能拿到牌权应该就碎了啊，两滚子就应该打碎，抓到彭磊二十分。

刨漏了，这排碎了，应该碎了，杀掉，哎，杀掉，对，不给尖儿机会啊，尖儿也杀掉。

这样的话，朱建明坐庄打六啊，升一级，因为对手扣了张小王，升一级打六。

0: 次。
1: 体验正在进行。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3: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3: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2: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1: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

0: 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 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 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 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使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1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她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 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 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

0: 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超第十五轮的重点的场次情况。首先我们还是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大连的球队了。大连英博这一场比赛呢，由于是这个客场，面对的是天津队的主场，虽然说没能在最后全取三分，但是整场比赛无论是在我们这个球迷的欢呼声当中，还是这个主场球迷队的对我们的反应当中，足以见得对于大连球队的认可。虽然这场比赛我们1-0失利了，但是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和人心。
1: 对，大连英博其实现在呢比较稳，我觉得球队比较稳啊，球迷的心态也比较稳啊，所以说呢，我们不是特别在乎一场比赛的一个输赢的问题，而我们看重的就是球队，它未来的一个走势。我相信很多球迷对此都非常有信心的。那纵观这一轮的其他场次呢，很多球队其实联赛打到这个阶段，有的呢也显露出了疲态，有的呢坦率讲发挥可能会比较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失常，但是有些球队确实也是稳如老狗。我们了解一下这轮的一些场次的情况。
2: 北京时间5月29号，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十五轮拉开帷幕。辽宁铁人坐镇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上海海港，辽宁铁人张岩出任首发门将，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首发前锋。第九分钟，辽宁铁人组织进攻，李提香后场倒地前送出传球，邦本一遇拿球一路向前推进到禁区弧顶，突施冷箭，上海海港门将严俊凌做出扑救，未能阻止皮球入网，1-0，辽宁铁人取得领先，

第20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通过拼抢获得球权，马特乌斯维塔尔得球后送出直塞，李帅反越位前插冷静推射得手，1-1，上海海港扳平比分。

一边再战。第48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送出直塞，莱昂纳多跟进禁区右侧横扫门前，李兴祥后点铲射入网，边裁举旗示意莱昂纳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连续配合，热菲尼奥禁区左侧横扫门前，姆本扎中路跟进包抄破门，2-1，辽宁铁人再次领先。第84分钟，上海海港左路角球开出，前点吴磊头球摆渡，莱昂纳多后点包抄得手，2-2，上海海港再次扳平比分。第85分钟，辽宁铁人攻势不减，安怡恩右路突破推进到弧顶传球，热菲尼奥内切后兜射远角得手，3-2，辽宁铁人再度改写比分。热菲尼奥因脱衣庆祝，主裁判向其出示本场个人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热菲尼奥被罚出场，辽宁铁人十人应战。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辽宁铁人主场3-2险胜上海海港，收获联赛三连胜。上海申花做客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青岛西海岸五外援首发，上海申花拉唐出任锋线首发。开场仅两分钟，上海申花策动攻势，陈静一左路接到队友斜传，禁区内横扫中路，无锡强点推射破门，1-0，上海申花客场取得梦幻开局。

第41分钟，上海申花反击机会，吴曦送出直塞，杨浩宇前插推进到禁区，起脚攻门得手。边裁举旗示意杨浩宇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43分钟，青岛西海岸组织进攻，阿奇兹带球推进，上海申花后卫朱晨杰拉倒阿奇兹。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阿奇兹主罚点球命中，1-1，青岛西海岸扳平比分。一边再战，第49分钟，青岛西海岸进攻机会，张修伟右路拿球回做，内尔松卢斯斜传禁区，上海申花门将薛信浩扑球脱手，戴维森补射得手，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第73分钟，上海申花左侧角球开到禁区，朱晨杰甩头攻门得手，2-2，上海申花追平比分。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青岛西海岸主场2-2战平上海申花。三连胜的河南俱乐部坐镇航海体育场迎战浙江俱乐部，五外援尽数首发，浙江俱乐部四外援首发应战。第1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挑传禁区，姆布拉头球攻门高出横梁。第30分钟，浙江俱乐部前场攻势，米特里策左侧拿球后内切，随后起脚兜射破门，1-0，浙江俱乐部取得领先。

第4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任意球开出，麦达纳绝佳机会头球攻门被门将没收。一边再战，第72分钟，姆布拉突入禁区被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将球打进，主裁判判定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动作不连贯违例，进球无效，并向其出示黄牌，

第99分钟，浙江俱乐部门将赵博大脚开到前场，陶强龙得球突入禁区，低射破门，2-0，浙江俱乐部锁定胜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浙江俱乐部2-0零封河南俱乐部，客场全取三分，终结对手三连胜。本轮重头戏在成都荣城与山东泰山之间展开，成都荣城拜赫拉姆首发出战，山东泰山克雷桑搭档泽卡首发。开场仅一分钟，成都荣城右路策动进攻，马修斯尤萨得球内切，稍作调整起脚攻门，山东泰山门将王大雷将球没收。第14分钟，成都荣城右侧角球，罗穆洛将球送入禁区，马修斯尤萨后插上头球攻门得手，1-0，成都荣城首开纪录。

第31分钟，成都荣城角球开出，克雷桑低点解围，胡和涛拿球远射，王大雷飞身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4分钟，山东泰山左路组织进攻，陈泽世接到队友分球，弧顶处起脚攻门打高。第58分钟，成都荣城前场组织攻势，韦世豪斜传，席尔瓦内切禁区内爆射被封堵。第65分钟，山东泰山前场完成抢断，卡扎伊什维利小角度射门，皮球击中远端立柱弹出，山东泰山错失良机。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成都荣城1-0小胜山东泰山。5月31号晚，中超联赛第15轮继续战火，天津金门虎坐镇泰达足球场迎战大连英博。天津金门虎五外援尽数首发，大连英博同样五外援首发应战。开场2分钟，大连英博反击机会，禁区右侧马来来小角度打门被门将化解，

第十分钟，天津津门虎前场攻势，哈达斯送出传中到禁区，杨帆后点反越位头球摆渡到门前，科尔多瓦包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V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1-0，天津津门虎取得领先。

第21分钟，大林英博角球进攻，斯坦丘主罚角球直奔球门后角，天津金门虎门将严炳良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49分钟，天津金门虎右侧角球开出，吉莱斯绝佳机会射门，大林英博球员吕卓毅门线关键封堵。第86分钟，大林英博中场发起攻势，斯坦丘送出精妙长传，冯进跟进横扫门前，马来来包抄射门被严炳良破坏。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天津金门虎主场1-0小胜大连英博，收获本赛季主场首胜。

位居积分榜次席的重庆铜梁龙主场与北京国安展开较量。重庆铜梁龙五外援悉数首发，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出战。第八分钟，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禁区拼抢时被重庆铜梁龙后卫恩加德乌放倒，周裁判第一时间未予表示。VAR 介入，周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没有点球。第十五分钟，重庆铜梁龙门将姚浩洋后场出球失误被抢断，张玉宁打门被扑，法比奥小角度补射被封堵。第三十三分钟，北京国安前场获得定位球，张稀哲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法比奥停球后推射破门，1-0，北京国安取得领先。

一边再战。第53分钟，重庆铜梁龙后场长传，迪马塔接球扣过防守，小角度抽射破门，主裁判第一时间判定越位，

VAR 介入，朱塞潘改判进球有效，1-1，重庆铜梁龙追平比分。第68分钟，重庆铜梁龙继续攻势，肯帕努右路传中到禁区，卢康头球后蹭破门，2-1，重庆铜梁龙反超比分。

第81分钟，北京国安左路进攻，张稀哲挑传禁区，塞尔吉尼奥停球后扫射破门，2-2，北京国安扳平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北京国安3-2险胜重庆铜梁龙，客场带走三分。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深圳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圳新鹏场主场迎战3连败的青岛海牛。深圳新鹏场4外援首发，青岛海牛同样4外援首发应战。第13分钟，深圳新鹏场快速推进到前场，奥乌苏右路突破送出传中，韦斯利强点垫射破门，1-0，深圳新鹏场先拔头筹。

第24分钟，青岛海牛前场攻势，叶博亚禁区前突施冷箭，深圳新鹏城门将彭鹏化解险情。一边再战，第59分钟，青岛海牛前卫金永浩与深圳新鹏城后卫田一凡拼抢时发生纠缠，两队爆发冲突。叶博亚头撞姚军胜，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将叶博亚罚下，青岛海牛十人应战。第68分钟，深圳新鹏城继续攻势，周定阳左路下底传中，韦斯利射门被扑，随后补射破门，2-0，深圳新鹏城再入一球，

第81分钟，青岛海牛前锋杨聪前场抢断，随后起脚远射，皮球经过折射飞入球网，1-2，青岛海牛扳回一城。

第95分钟，深圳新鹏程攻势不减，韦斯利面对防守低射远角破门，上演帽子戏法，3-1，深圳新鹏程扩大比分。

第96分钟，深圳新鹏城后卫于睿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埃朱马操刀主罚点球命中，3-2，青岛海牛破净比分，但为时已。

伊瓦，最终深圳新鹏城主场3-2险胜青岛海牛，送对手4连败。

武汉三镇主场与云南玉坤展开本轮收官之战。武汉三镇方敬奇出任首发门将，云南玉坤四外援首发应战。第十二分钟，武汉三镇前场组织进攻，廖成坚左路传中，亚姆卡姆中路头球攻门稍稍偏出。第十九分钟，武汉三镇继续攻势，王康禁区左侧传向后点，郑浩前包抄铲射打飞。一边再战，第五十七分钟，武汉三镇快速反击，熊继正左路送出传球，绍尔前插不停球传中，卡迪斯包抄破门，1-0，武汉三镇打破僵局，

0: 第72分钟，武汉三镇攻势不减，绍尔斜塞身后，卡迪斯禁区内闪开角度低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4分钟，云南宇坤觅得良机，杨子豪左路传中，奥斯卡后点头球摆渡，韩子龙倒钩变成助攻，黄子昌将球挡进球门，1-1，云南宇坤扳平比分。最终，武汉三镇主场1-1战平云南宇坤。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家有欢聚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4: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滚子公开课应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局是庄家喝了闲家两个底血哈，这个高春华给梁永生进了一个小王，一个副十。这把药主呢是周继绍改的庄家的主，改了一对偏的十，自己家这个主达到了20张，而且这个主牌特别强势，一个大王两个小王哈，一对十还有两个单十。那么作为高春华呢，尽管是进了两个血，手里还留了一对黑桃十和一个单这个单草花十，所以这个牌虽然你看啊，就是闲家进血了，但是这个闲家的牌还是比较强势的啊。咱们看他们的行牌，那个梁永生是还了草花两张，又干锅了哈。闲家这个运气比较好，干锅了一把牌。然后庄家选择小调，好，这副牌虽然一伤的是主十哈，其实这副主十为什么要讲这个主十，在这个周继绍眼里要分析为什么下家伤的是主十，因为这个高春华进得到副十，如果说他家有副十的话，他会上这个主十吗？说明什么？说明孙立仪手里是没十的哈，可能唯一就是这一个主十的。如果他说，大家说有没有可能对十？有对副十有可能，但是就算有对十的话，他也不会去上主十，他肯定是要拆他这个对副十来扛这个高春华的牌哈。所以这个十一定是他家是没有副十，或者就是十少，要有这个想法哈。好，继续。好，他是看见这个对门梁永生这个草花回了两张，所以他迅速把这个草花这一尖打出来，想把这个对门草花分过一下。好，好，梁永生跑了个草花开哈，滚着还这个运气也不是很好，正好滚五能滚上滚四。一口牌得了35分，打到这边这个牌就是已经基本上是铁定会打出底血的哈。好，继续。高春华这个五点的哈，他也挺巧妙的，他是对尖，对尖没 K， 那么打这个单五，他是必须的让，如果对门有 K 的话是要上 K 的哈，就博这个鸡蛋的落点。对门周继绍也心领神会，直接顶这个 K 出来。好，好，你看刚表扬这个周继绍这个牌开顶的好，紧接反了个单六，所以说你这个黑桃是对六对秀单七哈，你就是反单，你是反七啊，他怎么能把这个对六拆了？再说你对六，就是单六打的，我不知道这个周继绍怎么想，他的目的是什么？对门打了个单，完你再反了一个，小单，怎么？难道是他想对门是三个尖的牌，还有单 K 吗？所以这个单六打的，不知道周继绍当时怎么想的哈，单六啊。好，这个高春华也没办法，没 K 哈，他只能是去让这个下家的 K 跑了哈。好，这个梁永生又选择单调主。好，这块也是哈，你作为周继绍四人，他这个你的下家刚才下了个主十，那么你是一大俩小，外面偏三个王，你为什么这么多主？这个单十你还怕死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顺着过就完了呗，你让对门捡十不好吗？而且刚才孙立仪下的是主十啊，很有可能他是没十的，这个时候孙立仪只能下二，完了高春华这个单十就顺理成章的就很简单就捡了，你这会儿牺牲一个十四要了个大王，但是意义都不是很大。好，继续。这时候孙立仪看这个牌也明了，

基本上这个排这个黑桃这个分布，他也是知道了，知道对面还有个 K， 所以说打单这个黑桃九啊。好，高振华这次也不能再让了，让就凯全跑了。

啊，他这个时候把这个尖什么都打了，下边他是要打这个对了，因为外面他知道外面偏有一个黑头 K， 所以说现在只能去打对来看看外面这个底牌的情况。好，这个时候那个孙丽仪已经不吃了哈，就这口已经不吃了哈，咱们看一下哈这些细节。好，已经跑了一个红桃了。好，所以说这时候钓主秋钓，好，好，这时候打了黑桃 K 哈，哎，结果你看刚才说的，孙丽仪已经不吃黑桃了，结果又给这个主牌 K 送给了对方。你刚才钓主的时候，你上头副食，如果这口的话，你谨慎点，而且明不吃，你之前这口用副食啥呀？这个明三十分，现在就刚才那个十，这口二十，三十分，都挥霍掉了哈。好，继续。好，这口啊，对球，完了你有对尖，他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孙丽仪家是不是有对 K， 这那么你对尖减对 K 也是二十分，你这把十五分，而且也不确定孙丽仪家或者这个庄家有对 K， 你能不能赌着对 K 也不一定。那么你现成的十五分他不要，结果让十五分跑了。好，继续，咱就算算刚现在一共就是挥霍了多少分吧，刚才是三十四十五。这是高春华打的，还是比较知道这个牌我应该钓主了。好，十，这时候梁玉珍还有觉得我这个牌是不是还有可能去搏一把成牌啊，他这个师傅他没要。好，继续。那肯定是单十了，对，肯定是要猜这个对十了。好，继续放。高春华也是尽量就是把他自己的牌力呢就是发挥到极致。

孙俪现在只能打他这个曹花打对门不是对门啊，这口啊，那么作为高春华，他知道对门是明对主师哈，小王其实这边小王也已经下了哈，明对主师，那么他剩三张牌都是分的哈，其实这盘如果说合理的话，他是最好是用对五对五调，对五调好处什么？那么不管是。 下家这个庄家怎么上牌？那么对家这个对于主师是明的，那么牌权呢，暂时，不会，就是说牌权还在自己，就是说对家手里哈。如果对家就看他的选择嘛，那么对家选择不管，那么就不管。那么最好我感觉这个是对五比这个单开要好一些。好，继续。好，这时候这个梁远生，把这个开给杀了哈，他也感觉可能这个牌不太妙了。 这时候这个作为周继超这个牌哈、完了之后，对家刚才是不是没要，完让这个庄家这个单红桥尖给拆开了。这口那个好，这口啊，这个梁远生选择了棋手吊主，我不知道当时这个周继超怎么想。那么你这个时候王全下完，他这个应该我觉得是应该能记住哈。

么作为你是对小王对主十这个牌型，你这会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猜这个对主十，那么如果说就是要减分的话，你怎么弄都能减呢？对主十，你说以后大牌对主直接掉了也行啊，打得莫名其妙去猜了自己的对主十。好，又骗死这个高村华家的一个红桃 K 啊，这二分又跑了。好，这时候也是打的也是不可取啊，你这时候你我就算你外面不算外面有没有对付十，那么你这口牌115，这口也可以你先选择碎也行啊，但是第二口完了再用对二表，或者你如果说能把主算清楚的话，直接十对小王整个就把这个牌清了哈。虽然这牌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打不出滴血了，但是你现在打到这个程度，你还是选择这个对二表，而且现在还没碎，还好继续。

好，这牌卷了115分，结果没打碎哈。咱们回到这个牌局最初，咱们来看看整个这个牌，就是跟最终这个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哈。这时候啊，四张牌最开始的时候，你看就是咱们数十吧，这个高松华手里3个10，完了这个周继超是4个10，这有70分。作为周继超这么强势的主的话，那么其实说这个开什么，他手里分大概包括他这个人手里分都是活的。咱再看副牌，副牌这个滚子草花一口，刚才打星牌的时候都已经捡了35分哈。完了个，那么黑桃呢？黑桃这个高秀华的对尖，那么你这个黑桃 K 也都是活的。那么咱们现在再看，就是庄家这个牌，庄家牌就是说他这个牌他能跑什么分吧？如果说周继超行牌行的严谨点，打得好的话，可能哈、啊，就是这个梁永成家这个十都得死个，至少得死2个。那么他这个孙立仪这个十应该是活的没问题啊。所以刚才咱们也算了这个牌，从开始这个送十，送这个片子 K， 包括最后这个草花15分没要，就包括最后让这个梁伟生那个对十都活了。其实那个对十都活不了的，如果说选择清主的话，他对十都不活。所以这个牌如果说打好的话，至少我感觉是180分是没问题。那么打的就再差，应该有一个滴血吧，160应该也是小意思的。结果打成那个115分，让这个庄家打师又重打了。所以我通过这局牌是主要是周继绍哈，周继绍这个牌，就说我们打牌的时候一定要自己要知道你的优势在哪。你比如说这把牌，周继绍这个牌这么强势的牌，主也长，你要把自己的牌的优势化作成胜势。你不能说在这么强势的牌，结果打成这个水平，确实让人感觉挺遗憾的。希望我们在打牌过程中一定的注意，要把自己这个牌的特点研究清楚，来再做这个我们这个规划，到底是采取什么战术要打这把牌。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3: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超第十五轮的重点的场次情况。首先我们还是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大连的球队了，大连英博这一场比赛呢，由于是这个客场，面对的是天津队的主场，虽然说没能在最后全取三分，但是整场比赛无论是在我们这个球迷的欢呼声当中，还是这个主场球迷队的对我们的反应当中，足以见得对于大连球队的认可。虽然这场比赛我们1-0失利了，但是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和人心。
1: 对，大连英博其实现在呢比较稳，我觉得球队比较稳啊，球迷的心态也比较稳啊，所以说呢，我们不是特别在乎一场比赛的一个输赢的问题，而我们看重的就是球队，他未来的一个走势。我相信很多球迷对此都非常有信心的。那纵观这轮的其他场次呢，很多球队其实联赛打到这个阶段，有的呢也显露出了疲态，有的呢坦率讲发挥可能会比较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失常，但是有些球队确实也是稳如老狗。我们了解一下这轮的一些场次的情况。
2: 北京时间5月29号，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十五轮拉开帷幕。辽宁铁人坐镇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上海海港，辽宁铁人张岩出任首发门将，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首发前锋。第9分钟，辽宁铁人组织进攻，李提香后场倒地前送出传球，邦本一遇拿球一路向前推进到禁区弧顶，突施冷箭，上海海港门将严俊凌做出扑救，未能阻止皮球入网，1-0，辽宁铁人取得领先。第20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通过拼抢获得球权，马特乌斯·维塔尔得球后送出直塞，李帅反越位前插冷进推射得手，1-1，上海海港扳平比分。

一边再战。第48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送出直塞，莱昂纳多跟进禁区右侧横扫门前，李兴祥后点铲射入网，边裁举旗示意莱昂纳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连续配合，热菲尼奥禁区左侧横扫门前，姆本扎中路跟进包抄破门，2-1，辽宁铁人再次领先。第84分钟，上海海港左路角球开出，前点吴磊头球摆渡，莱昂纳多后点包抄得手，2-2，上海海港再次扳平比分。第85分钟，辽宁铁人攻势不减，安怡恩右路突破推进到弧顶传球，热菲尼奥内切后兜射远角得手，3-2，辽宁铁人再度改写比分。热菲尼奥因脱衣庆祝，主裁判向其出示本场个人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热菲尼奥被罚出场，辽宁铁人十人应战。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辽宁铁人主场3-2险胜上海海港，收获联赛三连胜。上海申花做客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青岛西海岸五外援首发，上海申花拉唐出任锋线首发。开场仅2分钟，上海申花策动攻势，陈静一左

左路接到队友斜传，禁区内横扫中路，乌西强点推射破门，1-0，上海申花客场取得梦幻开局。

第41分钟，上海申花反击机会，吴曦送出直塞，杨浩宇前插推进到禁区，起脚攻门得手。边裁举旗示意杨浩宇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43分钟，青岛西海岸组织进攻，阿奇兹带球推进，上海申花后卫朱晨杰拉倒阿奇兹。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阿奇兹主罚点球命中，1-1，青岛西海岸扳平比分。一边再战，第49分钟，青岛西海岸进攻机会，张修伟右路拿球回做，内尔松卢斯斜传禁区，上海申花门将薛信浩扑球脱手，戴维森补射得手，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第73分钟，上海申花左侧角球开到禁区，朱晨杰甩头攻门得手，2-2，上海申花追平比分。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青岛西海岸主场2-2战平上海申花。三连胜的河南俱乐部坐镇航海体育场迎战浙江俱乐部。河南俱乐部五外援尽数首发，浙江俱乐部四外援首发应战。第1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挑传禁区，姆布拉头球攻门高出横梁。第30分钟，浙江俱乐部前场攻势，米特里策左侧拿球后内接，随后起脚兜射破门，1-0，浙江俱乐部取得领先。

第4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任意球开出，麦达纳绝佳机会头球攻门被门将没收。一边再战，第72分钟，姆布拉突入禁区被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将球打进，主裁判判定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动作不连贯违例，进球无效，并向其出示黄牌，

第99分钟，浙江俱乐部门将赵博大脚开到前场，陶强龙得球突入禁区，低射破门，2-0，浙江俱乐部锁定胜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浙江俱乐部2-0零封河南俱乐部，客场全取三分，终结对手三连胜。本轮重头戏在成都荣城与山东泰山之间展开，成都荣城拜赫拉姆首发出战，山东泰山克雷桑搭档泽卡首发。开场仅一分钟，成都荣城右路策动进攻，马修斯尤萨得球内切，稍作调整起脚攻门，山东泰山门将王大雷将球没收。第14分钟，成都荣城右侧角球，罗穆洛将球送入禁区，马修斯尤萨后插上头球攻门得手，1-0成都荣城首开纪录。

第31分钟，成都荣场角球开出，克雷桑低点解围，胡和涛拿球远射，王大雷飞身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4分钟，山东泰山左路组织进攻，陈泽世接到队友分球，扑顶出起脚攻门打高。第58分钟，成都荣场前场组织攻势，韦世豪斜传，席尔瓦内切禁区内爆射被封堵。第65分钟，山东泰山前场完成抢断，卡扎伊什维利小角度射门，皮球击中远端立柱弹出，山东泰山错失良机。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成都荣场1-0小胜山东泰山。5月31号晚，中超联赛第15轮继续战火，天津金门虎坐镇泰达足球场迎战大连英博。天津金门虎五外援尽数首发，大连英博同样五外援首发应战。开场2分钟，大连英博反击机会，禁区右侧马来来小角度打门被门将化解。

传中到禁区，扬帆后点反越位头球摆渡到门前，科尔多瓦包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1-0，天津金文虎取得领先。

天津津门虎门将严炳良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49分钟，天津津门虎右侧角球开出，吉莱斯绝佳机会射门，大林英博球员吕卓毅门线关键封堵。第86分钟，大林英博中场发起攻势，斯坦丘送出精妙长传，冯进跟进横扫门前，马来来包抄射门被严炳良破坏。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天津津门虎主场1-0小胜大连英博，收获本赛季主场首胜。

位居积分榜次席的重庆铜梁龙主场与北京国安展开较量。重庆铜梁龙五外援悉数首发，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出战。第八分钟，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禁区拼抢时被重庆铜梁龙后卫恩加德乌放倒，主裁判第一时间未予表示。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没有点球。第十五分钟，重庆铜梁龙门将姚浩洋后场出球失误被抢断，张玉宁打门被扑，法比奥小角度补射被封堵。第三十三分钟，北京国安前场获得定位球，张稀哲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法比奥停球后推射破门，1-0，北京国安取得领先。

一边再战。第53分钟，重庆铜梁龙后场长传，迪马塔接球扣过防守，小角度抽射破门，主裁判第一时间判定越位，

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1-1，重庆铜梁龙追平比分。第68分钟，重庆铜梁龙继续攻势，肯帕努右路传中到禁区，卢康头球后蹭破门，2-1，重庆铜梁龙反超比分。

第81分钟，北京国安左路进攻，张稀哲挑传禁区，塞尔吉尼奥停球后扫射破门，2-2，北京国安扳平比分。

第84分钟，北京国安攻势不减，王刚右路传到禁区，姚浩洋触及失误，发表推射破门，3-2，北京国安再度改写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北京国安3-2险胜重庆铜梁龙，客场带走三分。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深圳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圳新鹏场主场迎战3连败的青岛海牛。深圳新鹏场4外援首发，青岛海牛同样4外援首发应战。第13分钟，深圳新鹏场快速推进到前场，奥乌苏右路突破送出传中，韦斯利强点垫射破门，1-0，深圳新鹏场先拔头筹。

第24分钟，青岛海牛前场攻势，叶博亚禁区前突施冷箭，深圳新鹏城门将彭鹏化解险情。一边再战，第59分钟，青岛海牛前卫金永浩与深圳新鹏城后卫田一凡拼抢时发生纠缠，两队爆发冲突。叶博亚头撞姚军胜，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将叶博亚罚下，青岛海牛十人应战。第68分钟，深圳新鹏城继续攻势，周定阳左路下底传中，韦斯利射门被扑，随后补射破门，2-0，深圳新鹏城再入一球，

第81分钟，青岛海牛前锋洋葱前场抢断，随后起脚远射，皮球经过折射飞入球网，1-2，青岛海牛扳回一城。

第95分钟，深圳新鹏城攻势不减，韦斯利面对防守低射远角破门，上演帽子戏法，3-1，深圳新鹏城扩大比分。

第96分钟，深圳新鹏城后卫于瑞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艾朱玛操刀主罚点。

武汉三镇主场与云南玉坤展开本轮收官之战。武汉三镇方敬奇出任首发门将，云南玉坤四外援首发应战。第十二分钟，武汉三镇前场组织进攻，廖成坚左路传中，亚姆卡姆中路头球攻门稍稍偏出。第十九分钟，武汉三镇继续攻势，王康禁区左侧传向后点，郑浩前包抄铲射打飞。一边再战，第五十七分钟，武汉三镇快速反击，熊继正左路送出传球，绍尔前插不停球传中，卡迪斯包抄破门，1-0，武汉三镇打破僵局。

0: 第72分钟，武汉三镇攻势不减，绍尔斜塞身后，卡迪斯禁区内闪开角度低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4分钟，云南宇坤觅得良机，杨子豪左路传中，奥斯卡后点头球摆渡，韩子龙倒钩变成助攻，黄子昌将球挡进球门，1-1，云南宇坤扳平比分。最终，武汉三镇主场1-1战平云南宇坤。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滚子公开课应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局是庄家喝了闲家两个底血哈，这个高春华给梁永生进了一个小王，一个副十。这把药主呢是周继绍改的庄家的主，改了一对偏的十，自己家这个主达到了20张，而且这个主牌特别强势，一个大王两个小王哈，一对十还有两个单十。那么作为高春华呢，尽管是进了两个血，手里还留了一对黑桃

石和一个单这个单草化石，所以这个牌虽然你看啊，就是仙家进血了，但是这个仙家的牌还是比较强势的啊。咱们看他们的形牌，那个梁羽生是还了草化两张，又干锅了哈。仙家这个运气比较好，干锅了一把牌。然后庄家选择小调，好，这副牌孙礼仪伤的是主石哈。其实这副主石为什么要讲这个主石，在这个周金少眼里要分析为什么下家伤的是主石，因为这个高春华进的到副石，如果是他家有副石的话，他会上这个主石吗？说明什么？说明孙礼仪手里是没石的哈，可能唯一就是这一个主石的。如果他说，哎，大家说有没有可能对石？有对副石有可能啊。但是就算有对石的话，他也不会去上主石，他肯定是要拆他这个对副石来扛这个高春华的牌哈。所以这个石一定是他家是没有副石，或者就石少，要有这个想法哈。好，继续。好，他是看见这个对门梁羽生这个草花回了两张，所以他迅速把这个草花这一尖打出来，想把这个对门草花分过一下。好，好，梁羽生跑了个草花 K 哈。滚着还这个运气也不是很好，正好滚五能滚上滚四，一口牌得了35分。打到这边这个牌就是已经基本上是铁定会打出底血的哈。好，继续。啊，高春华这个五点的哈，他也挺巧妙的，他是对尖，对尖没 K， 没 K 那么打这个单五，他是必须得让，如果对门有 K 的话是要上 K 的哈，就博这个尖的落点。对门周继超也心领神会，直接顶这个 K 出来。好，嗯，好，你看刚表扬这个周继超这个牌开顶的好，紧接反了个单六。所以说你这个黑桃是对六对秀单七哈，你就是反单，你是反七啊，他怎么能把这个对六拆了？再说你对六就是单六打的，我不知道这个周继超怎么想，他的目的是什么？对门打了个单，完了你再反了一个小单，怎么难道是他想对门是三个尖的牌，还有单 K 吗？所以这个单六打的，不知道周继超当时怎么想的哈，单六啊。好，这个高春华也没办法，没 K 哈，他只能是去让这个下家的 K 跑了哈。好，这个梁羽生又选择单调。好，这块也是哈，你作为周继超四人，他这个你的下家刚才下了个主石，那么你是一大俩小，外面偏三个王，你为什么这么多主？这个单石你还怕死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顺着过就完了呗，你让对门捡石不好吗？而且刚才孙礼仪下的是主石啊，很有可能他是没石的，这个时候孙礼仪只能下二，完了高春华这个单石就顺理成章的就很简单就捡了，你这会儿牺牲一个石是要了个大王，但是意义都不是很大。好，继续。这时候孙礼仪看这个牌也明了，基本上这个牌这个黑桃这个分布他也是知道对门还有个 K， 所以说打单这个黑桃九啊。好，高春华这次也不能再让了，让就凯全跑了。

啊，他这时候把这个尖儿都打了哈，下边他是要打这个对儿的，因为外面他知道外面偏有一个黑头 K， 所以说现在只能去打对儿，来看看这外面这个底牌的情况。好，这个时候那个孙立一已经不。

不吃了哈，就这口已经不吃了哈，咱们看一下哈，这些细节，好，已经跑了一个红桃了，好。所以说这时候钓主秋钓，好，好，这时候打了黑桃 K 哈，哎，结果你看刚才说的孙立仪已经不吃黑桃了，结果又给这个主片 K 送给了对方。你刚才钓主的时候你上头副食，如果这口的话你谨慎一点，而且是明不吃的，你之前这口用副食杀呀，这明这个明的三十分，现在就刚才那个十，这口二十，三十分，都挥霍掉了哈。好，继续。好，这口啊，对球，完了你有对尖，他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孙立仪家是不是有对 K， 这那么你对尖减对 K 也是二十分，你这把十五分，而且也不确定孙立仪家或者这个庄家有对 K， 你能不能堵着对 K 也不一定。那么你现成的十五分他不要。结果让十五分跑了，好，继续。咱就算算刚现在一共就是挥霍了多少分吧，刚才是三十四十五，这是高春华打的，还是比较知道这个牌我应该钓主了。好，十，这时候梁玉珍还有觉得我这个牌是不是还有可能去搏一把成牌啊，他这个师傅他没要。好，继续。那肯定是单十了，对，肯定是要猜这个对十了。好，继续放。嗯，高春华也是尽量就是把他自己的牌力呢，就是发挥到极致。

孙礼仪现在只能打他这个草花，打对人不是的门。啊，这口啊，那么作为高春华，他知道对门是明对主实啊。小王其实这边小王也已经下了啊。明对主实，那么他剩三张牌都是分的哈。其实这牌如果说合理的话，他是最好是用对五掉。对五掉好处什么？那么不管是下家这个庄家怎么上牌，那么对家这个对主实是明的，那么牌权呢暂时不会就是说牌权还在自己，就是说对家手里哈。如果对家就看他的选择嘛，那么对家选择不管，那么就不管。那么最好我感觉这边是对五比这个单开要好一些。好，继续。好，这时候这个梁远生，把这个开给杀了哈。他也感觉可能这个牌不太妙了。啊，这时候。这个作为周继绍这个牌啊，完了之后对尖刚才是不是没要，完让这个庄家这个单红桃尖给拆开了。啊，这口那个好，这口啊，这个梁远生选择了弃手吊主，我不知道当时这个周继绍怎么想。那么你这个时候王全下完，他这个应该我觉得是应该能记住哈。那么作为你是对小王对主实。这个牌型，你这会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猜这个对主实。那么如果说就是要减分的话，你怎么弄都能减呢？对主实，你说以后大牌对主直接掉了也行啊，打得莫名其妙去猜了自己的对主实。好，又骗死这个高春华家的一个红桃 K 啊。这二分又跑了。好，这时候也是打的也是不可取啊。你这时候你我就算你外面不算外面有没有对付师，那么你这口牌115，这口也可以你先选择碎也行啊。但是第二口完了再用对二掉，或者你如果说能把主算清楚的话，直接十对小王整个就把这个牌清了哈。虽然这牌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打不出滴血了，但是你现在打到这个程度，你还是选择这个对二掉，而且现在还没碎，还好继续。

好，这牌捡了115分，结果没打碎哈。咱们回到这个牌局最初，咱们看看整个这个牌，就是跟最终这个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哈。这时候哈，四牌最开始的时候，你看就是咱们数十吧，这个高松华守了3个10，完了这个周继超是4个10，这有70分。作为周继超这么强势的主的话，那么其实说这个开什么，他守的分大概包括他这个人守的分都是活的。咱再看副牌，副牌这个滚子草花一口，刚才打新牌的时候都已经捡了35分哈。完了个，那么黑桃呢？黑桃这个高松华是对尖，那么你这个黑桃开也都是活的。那么咱们现在再看，就庄家这个牌，庄家牌就是说他这个牌他能跑什么分吧？如果说周继超行牌行的严谨点，打得好的话，可能哈、啊，就是这个梁伟成家这个十都得死个，至少得死2个。那么他这个孙立仪这个十应该是活的没问题啊。所以刚才咱们也算了这个牌，从开始这个送十日，送这个片子 K， 包括最后这个草花15分没要，就包括最后让这个梁伟生那个对十都活了。其实那个对十都活不了的，如果说选择清主的话，他对十都不活。所以这个牌如果说打好的话，至少我感觉是180分是没问题。那么打的就再差，应该有一个滴血吧，160应该也是小意思的。结果打成了个115分，让这个庄家打师又重打了。所以我通过这局牌是主要是周继绍哈，周继绍这个牌，就说我们打牌的时候一定要自己要知道你的优势在哪。你比如说这把牌，周继绍这个牌这么强势的牌，主也长，你要把自己的牌的优势化作成胜势。你不能说在这么强势的牌，结果打成这个水平，确实让人感觉挺遗憾的。希望我们在打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要把自己这个牌的特点研究清楚，来再做这个我们这个规划，到底是采取什么战术要打这把牌。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表现都不错，其实哈，但是有一些牌吧，它就这个容错率比较高，就你犯一口两口错它没事儿，有一些牌就是容错率比较低，你只要就差那一口，哎，它就碎不了。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处于这个劣势还是处于优势，我希望我们选手还是认真对待每一张牌，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们除了这个获得一锅一锅的胜利之外呢，咱也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哈。春季赛也等待着各位选手前来挑战季赛榜。如果想上季赛榜的话，现在得达到5胜以上哈。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好，这分加的少了，搭档都给开了，这牌搭档有开，你有开，先三张开下了两张，显然这个方没法开是加分的机会啊。好，这样的话闲家可能这个韩行江啊，先想看看庄家是不是怕掉主啊，一直打副，这样红桃对球打完了以后又改到掉主。闲家目标也很明确啊，庄家也很明确，庄家转的时候啊也转得非常果断。现在这个大王下来了以后，闲家这个底的机会啊就不大了啊。方块打方块啊，红桃打搭档杀不好啊，对，就打方块就行了，打对手强项，只要是控制在155分以内啊，这个庄家都可以接受，因为是庄家这个底牌啊扣的分太多了。方块开加上就说明闲家两家方块副牌还是没有沟通好啊。朱建明一看80分了，也无所谓了。

这样方块打漏了啊，对尖儿再打方块，应该碎了啊。哎，就选择吊主也可以啊，选择吊主，对手打方块开杀也行。

抓脚王宗福最明白啊，底牌扣了30分啊，所以这个牌能控制155分就是胜利，让对手打五啊，也不是，应该是选择的是上策啊。很多这个选手们打牌当中啊，这个做闲让对手打分是最好啊。如果打方块的话，就打出共了，160分刚好啊。敢不敢用十杀？没敢用十杀，哎呀，亏了。哎呀，这个牌就应该搏一下啊，那没有机会了。用十杀160分，这样的话还是朱建明坐庄打五啊，就有点遗憾，有点机会没打出来。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这个由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这个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新乐乳液呢？这个有全线的产品在我们的新乐生活当中都有，就位于会展路59号的哈。同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液赞助播出的。大家如果想了解新乐的这个所有的，包括牛奶啊、酸奶呀、面包呀、果汁啊，都可以到新乐生活当中去看一看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致的，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现价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哎，亨利要搭档寇王，搭档梅王啊，只能自添一张大王。因为这个庄家打分的啊，所以这牌寇王看看能不能完成120分。底牌明底了，明底以后呢，这个没有扣分。现在我们就看这个闲家能不能完成120分啊。打这张球的目标也很明确，看那个尖的方向。

哎呀，冲动了！这牌点的，这牌点的有点误会了。别点分也行啊，这分点的不好啊。这黑桃啊，应该是庄家打黑桃球，你应该想明白黑桃球为什么打黑桃球啊。就是要你尖儿，你再亮出一张尖儿，再开对儿啊，是这个牌。50分。

一头对勾。要打方块的话，哎呀，用十看看彭磊啊，对底呀、啊。如果说不要底的话更好啊，大王杀透啊，没杀透，亏了。底牌没有分啊，你扣这张大王，如果完成120分的话，还是升级的啊，打四可以打六最少啊，是升级的，不是不升级啊。因为初三了啊，这20分没拿到，还亏了，还赔这张小王。

这大王要上啊，没有意义，保留没有意义啊。想的太简单，你扣章大王底下妹妹们没有分啊，先把120分完成啊。杀掉的话90分。碎牌是碎了，关键是这个牌想的有点意义不大。

上招五多好啊，这主二上的不好啊，敢不敢上 K？ 哎呀，双方打的有点太保守了，猜勾，太保守了。

0: 要打七，打七棚里做庄啊，两张中。
1: 首先呢，恭喜我们的这个彭磊和王福啊，我们的连胜选手哈，获得了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哈，这个两个共，鼓励一下上共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龙马精神，咱们这样。喝口奶精神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哈，打得好还是不好讨论了一下之后呢，咱们就别想着它，后面的牌好好打，一步一步走好哈。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亮，
0: 对，

这牌应该扣最少扣一张大王啊，到局点啊，因为对手领先一局了。看看彭磊是不是红桃带五张，扣一张大王。对，这个有机会啊，把这牌送给搭档啊，到局点两张中，最少两张中啊，有机会。

0: 这应该上小王啊，还打的你还搭进去一张负七，还没拿牌全啊。
1: 哎呀，不是超时了吧？怎么赔了对付七呢？还是看差了？这牌对红桃七给的啊。

现在看这个小王开牌没拿牌全，还不如扣底下了啊！扣底下能保证多吃一张供。这庄家这个牌力太强了啊！搭进去了对付七，这牌应该成牌的面还是很大。中规中矩点一张红桃，哎，这牌还真看得到一样啊。

主七在这段用着了，也行。小王用上了红桃对二吊主啊，搭档七吊主了。

给梅花了。哎呀，就给的也好啊，这个朱建明也没敢上分，现在25分啊，25分存在着有底供的可能啊。

开杀，开杀65分，上10分，75分有机会啊。大王有能拿到一个，副牌分，副牌这个红黑桃十只要活的话，75分有机会。这边上开也有机会，没上开。

好，75分啊。我们看这个王宗福坐庄局点啊，两张供能不能追上1:1。

唱的也不多，但是这个接下来这个又到了一个局点，是不是？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这是对我们选手所有选手在马年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哈。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希望选手来步步为营啊，除了打滚子，这个学滚子交朋友之外呢，咱也能拿点实惠去回去哈。除了在现场能喝到我们这个新乐的七加一酸奶之外，咱也有奖品哈。再翻一张，翻一张这个红桃球，咱看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吧。好，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排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我们可以提前恭喜彭磊、王宗福这个组合啊扳回一城，双方战成1-1。电视机前的牌友们不要走开啊，可能在抢赛点局啊，双方会战得更加激烈，因为他们之间呢，前面大家看到了啊，打得非常焦灼，实力相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讲可能会打得会更加的精彩啊。我们期待第3局。

两队选手一比一打平哈，三局两胜制，马上进入决胜局。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大王舍了，大王舍了这个底堪忧了啊！稳稳当当的初三多好啊！底没了。可以上对三打主二，这就看韩行江排序啊。漂亮漂亮啊！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看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看韩星将了啊，双方之间如果敢拆这个滚子球反第十也可以啊。如果不拆的话，他怕这外边有对尖儿。 单尖对七上对十也行，这效率可能会更高点啊。

加上20分，滚子二能不能杀，看红桃滚子二杀不杀。这边可能方块一尖，黑桃十，红桃 K。杀了。

这三很难出来啊，因为大小王人家滚子主三，同样大小王滚子主三，这底应该韩行江有机会。这样韩行江做庄打三，打三看看能不能控制庄家，能不能控制155分啊。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神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1: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看方便时后边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好，既然没有血，咱就加油，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干锅啊，看干锅就排庄稼的末初三啊，初三还是有机会啊，虽然干锅，但是庄稼这个排啊，排力确实很强啊。闲家现在主要目标是75分啊，想打碎太难了，几乎是没有碎。主要是吊主方向不建立，完了这牌这样打就不好打，所以这个庄稼开牌这方向不明确，知道你打单开搭档有对尖就不要打了，吊主后边吊进了再打梅花，所以这个思路还是建立不起来啊。尤其作为庄稼光主长没有大王不行啊，这牌去打的还是不严谨的。

还给牌权，这牌不要给牌权了。好在这个哈星江也不吃了，但是这个牌看看彭磊用什么杀啊，可能没太注意啊。钓主钓好的话，这牌啊有点希望。我们说这个梅花分啊，正常应该是不在侧的四十分，要是不在侧的话，有出底供的机会啊。但现在55分了，想控制在75分以内就比较难。

主上应该清了啊，关键这个副牌，闲家能不能完成20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梅花40分啊，梅花这个分真不应该拿到那么多，牌需要严谨点，应该出底供啊。

哎呀，这条 K 都加上了，方块 K 也加上了，这牌啊，这个 K 加太多了啊！如果不加这个方块 K 啊，可能出底勾了。方块底勾，对，75分完成，80分。 这庄家确实亏了啊，太亏了，加5分，加5分给尖儿，哎呀，还好啊，打出七来了，这打的挺细啊，哎，黑桃也漏，黑桃漏，这样的话就漏一张单张啊。 就漏一张，主要是梅花球能不能打出来啊？梅花球钩能不能击着梅花？击到的话，完了。这牌要是说击到梅花钩球的话，应该能打出底勾来。方块6张8，还是打不出底勾来。 好，接下来我们看朱建明做庄打4啊。像我们看开始的牌啊，庄家牌太强悍了。如果牌序打严谨点，应该打出3张勾，问题不大。咱们说这个梅花40分呢，在底下不应该拿到的，让这个对手拿到了。

0: 这个我们看选手打牌呢是看四家牌哈，这个在分析我们选手应该怎么打，但实际上选手们在打牌的时候看自己一家牌，分析自己手中的牌的时候，和我们的这个看四家牌想的结果可能是会有差别，而且有很大的差别哈。那这样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对四位选手，我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亮。

我觉得哈，每次打完牌之后的这个讨论其实是有意义的哈，前提是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就牌论牌的讨论的话，其实是对牌技有增长的。因为我们经常打完牌之后，很多朋友就忘了刚才打啥，哎，记不住了哈。但实际上我们仔细去复盘一下，下次印象会更深刻哈。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这个是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哎，那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限价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藏了三张小王啊，自由主啊，对手出三了，看看庄家能不能出三啊。

敢不敢加十分？哎呀，这还要加十分就碎了。大王杀也行。这样庄家还是出不了三的。接下来韩兴江做庄，打四啊。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看选手打牌的时候，觉得这个选手怎么该扣令的时候不扣令啊，这个该打碎的时候没打碎啊。我觉得搭档之间其实也要建立一个相互的信任哈，就是这个信任是在你能在比赛场上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就你平时打什么样，在赛场上也能表现出什么样。如果你在比赛场上的发挥不够稳定的话，搭档能有信心说是扣个令啊，还是是不是挖个底啊啥的，设计点啥的，没明白那就不行。所以作为搭档来参加比赛的话，真的提前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儿后边是什么奖品。是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链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2: 开始啦！亮。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哈，我们两队选手呢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第三局决胜局哈，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呀，到了第三锅之后呢，大家打的就比较沉闷了，这是属于焦灼吗？也不算，其实每一把牌可能都会有一点点这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哈，但是受牌局影响，也受我们选手的这个心理影响啊，可能看起来就打的就是你来我往，倒是不用上供，不用喝血哈。什么时候会有突破，我相信这个选手们会有自己的考量。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应该扣亡了啊！看看扣几个。好，抽了个梅花滚子八啊，非常机敏啊！这梅花滚子八非常漂亮啊，控制梅花滚子四。关键现在这个牌权，现在看看怎么争夺啊！刚好送来了。

叫哈希要拿牌全，这个牌看看牌序啊，庄块一尖儿，梅花滚四，梅花滚四点完了，再点梅花，梅花滚四非常关键啊，滚四打出来红桃跑三张，滚子四先打，滚四打完跑三张红桃，这牌。 打的还是不是那么严谨啊？排序打的不严谨。

红桃漏了，滚子丝打出来红桃不漏啊。这样的话，就庄家两家配合的还是不很到位。现在再打的话，红桃对六跑掉。这红桃20分啊，应该是拿不到的。这红桃两张开，不应该拿到。哎，跑方块，来不及啊，方块来不及啊，那你跑方块来不及。红桃还漏。这牌这样的话，双方之间呢，这由于排序不严谨呢，扣王应该吃供了啊，看吃几个供的问题，底下一大俩小。

牌面上也应该出重了啊，可能下面四张重加牌面上三张重，最少七张重起步啊。

对主二调。这梅花 K 应该活了啊，对主五和梅花 K 应该活了。

想了有点多了，这有点功夫有点少了。行，拆滚子，你给拆一滚子也行。这张二要赔进去就收了啊。看看这个 DK 应该给了。哎呀，留 K 不行，留主二就收了。六张弓，这才能打出六张弓，七张弓。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

0: 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3: 供确实多了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可以啊，你这个运气不错啊，露这一门搭档正好能够控制住啊。三大王扣一个可以啊，要是不扣王，确实对不起这个七张供啊。看看我们看看这个星牌棍当中，闲家。啊，跟了一张小王，跟了一张小王，如果打成打七，

这不是钓主的牌啊，这牌不是钓主的牌，这样的话比较危险啊。实际上这个牌是打空牌啊，这样强钓主容易出事儿啊。

搭档有对主三十名的，可以五调主啊。这打的有点过了，对主三都没动啊。

打到这时候转了，来得及啊！不转就危险了。实际上这牌没必要这么掉，掉的话也是这个五吊主啊。现在还来得及，稳得住。韩星江这个杀不动啊，吃红桃。 点一张红桃，搭档不吃了。黑桃滚子尖打出来，这牌就漂亮了。

0: 对石沙。好在这牌能控制住啊，65分，还打出一张几共来，这样4张共打7。
1: 前期稳住神儿哈，这机会就慢慢就等来了。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奔四点了，应该最少扣一大王了。一扣，扣小王到不了四点呢，这个牌不扣王是不亏了。 这张牌扣的确实是让我看着有点匪夷所思啊！这么好的牌不进到赛点，这样的话拿着一张扣一张小王，能不能跟一张？跟不了，打成打九啊！ 可能庄家看自己的副牌太一般了啊，只能看到自己的牌。

行，这个上开给尖儿给拆开啊，也不错。尖儿拆开以后，这个牌损失比较大啊。这牌闲家有点机会啊，闲家多少有点机会。一尖对开给搭档打透，闲家有机会啊，不是没有机会。

这些传道排选给搭档啊，这个对实打的有点冲动。我们为什么说贤家有机会呢？就是贤家这个牌啊，庄稼在主上虽然主长，但是没滚子。如果对实不打，方块尖一打，传一张方块，滚子四出来，红桃三十分，就有机会啊。黑桃还可控。打的确实让我们看呢也行，只不过就是这牌权的一定要传给搭档手里啊。红桃两滚子啊，这牌啊就把对手的这个牌尖儿应该先打，打张尖儿再打，这牌打的双方没有沟通啊。关键我们现在关注一下这个韩行江什么时候拿牌权，能拿到牌权应该就碎了啊，两滚子就应该打碎，抓到彭磊二十分。

头漏了，这牌碎了，应该碎了，杀掉，哎，杀掉，对，不给尖儿机会啊，尖儿也杀掉。

这样的话，朱建明坐庄打六啊，升一级，因为对手扣了张小王，升一级打六。

0: 这把打完之后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哈。我想问问我们解说嘉宾小鹏哥，你觉得这个四位选手他们正在讨论啥呢？
1: 好的主持人啊，实际上我们看这四位选手啊，我是比较看好我们这个新星朱建明，他是第一次来部委营，这样的表现应该可圈可点。只不过有的时候打这个牌啊，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这个比戏这块啊，稍微可能是有点小瑕疵。尤其这把牌，就王宗福这个牌啊，在这个吃供的情况下非常冷静啊，没有扣王。那搭档呢，这个彭磊感觉这个牌你吃这么多供不扣王，是不是啊？可惜我带一张小王。结果呢，这个因为闲家这个副牌确实好，尤其是这个朱建明刚来的时候啊，他应该想到弱家怎么把这个搭档啊牌全拿到。如果牌全拿到的话，可能早就有这个结果了啊。这是打得有点晚，你看你的方块尖搭档都给你杀了，说搭档多么着急拿牌全，所以拿了牌全，我们看到结果也是应该最后的结果。谢谢。
0: 牌就是这样的哈，有些好牌你觉得不扣令可惜，扣了令之后十分危险，是不是？我们没法就是在开牌之后就马上区别别人的牌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能尽力打好自己的哈。那今天的牌局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牌砸大令，
1: 砸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桌前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砸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

0: 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他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 藤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 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子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 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 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

0: 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 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他来调理，听说这是六代半。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天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超第十五轮的重点的场次情况。首先我们还是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大连的球队了，大连英博这一场比赛呢，由于是这个客场，面对的是天津队的主场，虽然说没能在最后全取三分，但是整场比赛无论是在我们这个球迷的欢呼声当中，还是这个主场球迷队的对我们的反应当中，足以见得对于大连球队的认可。虽然这场比赛我们1-0失利了，但是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掌声和人心。
1: 对，大连英博其实现在呢比较稳，我觉得球队比较稳啊，球迷的心态也比较稳，所以说呢，我们不是特别在乎一场比赛的一个输赢的问题，而我们看重的就是球队，它未来的一个走势。我相信很多球迷对此都非常有信心的。那纵观这一轮的其他场次呢，很多球队其实联赛打到这个阶段，有的呢也显露出了疲态，有的呢坦率讲发挥可能会比较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失常，但是有些球队确实也是稳如老狗。我们了解一下这轮的一些场次的情况。
2: 北京时间5月29号，2026赛季已保中超联赛第十五轮拉开帷幕。辽宁铁人坐镇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上海海港，辽宁铁人张岩出任首发门将，上海海港莱昂纳多出任首发前锋。第9分钟，辽宁铁人组织进攻，李提香后场

倒地前送出传球，邦本一遇拿球一路向前，推进到禁区弧顶，突施冷箭。上海海港门将严俊林做出扑救，未能阻止皮球入网，1-0，辽宁铁人取得领先。

第20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通过拼抢获得球权，马特乌斯·维塔尔得球后送出直塞，李帅反越位前插冷静推射得手，1-1，上海海港扳平比分。

一边再战，第48分钟，上海海港中场送出直塞，莱昂纳多跟进禁区右侧横扫门前，李兴祥后点铲射入网，边裁举旗示意莱昂纳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0分钟，辽宁铁人前场连续配合，热菲尼奥禁区左侧横扫门前，姆本扎中路跟进包抄破门，2-1，辽宁铁人再次领先。第84分钟，上海海港左路角球开出，前点吴磊头球摆渡，莱昂纳多后点包抄得手，2-2，上海海港再次扳平比分。第85分钟，辽宁铁人攻势不减，安怡恩右路突破推进到弧顶传球，热菲尼奥内切后兜射远角得手，3-2，辽宁铁人再度改写比分。热菲尼奥因脱衣庆祝，主裁判向其出示本场个人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热菲尼奥被罚出场，辽宁铁人十人应战。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辽宁铁人主场3-2险胜上海海港，收获联赛三连胜。上海申花做客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青岛西海岸五外援首发，上海申花拉唐出任锋线首发。开场仅两分钟，上海申花策动攻势，陈静一左路接到队友斜传，禁区内横扫中路，无锡强点推射破门，1-0，上海申花客场取得梦幻开局。

第41分钟，上海申花反击机会，吴曦送出直 C， 杨浩宇前插推进到禁区，起脚攻门得手。边裁举旗示意杨浩宇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43分钟，青岛西海岸组织进攻，阿奇兹带球推进，上海申花后卫朱晨杰拉倒阿奇兹。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罚点球，阿奇兹主罚点球命中，1-1，青岛西海岸扳平比分。一边再战，第49分钟，青岛西海岸进攻机会，

张修伟右路拿球回做，内尔松卢斯斜传禁区，上海申花门将薛信浩扑球脱手，戴维森补射得手，2-1，青岛西海岸反超比分。

第73分钟，上海申花左侧角球开到禁区，朱晨杰甩头攻门得手，2-2，上海申花追平比分。随着中场哨声响起，青岛西海岸主场2-2战平上海申花。三连胜的河南俱乐部坐镇航海体育场迎战浙江俱乐部。河南俱乐部五外援尽数首发，浙江俱乐部四外援首发应战。第1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挑传禁区，姆布拉头球攻门高出横梁。第30分钟，浙江俱乐部前场攻势，米特里策左侧拿球后内切，随后起脚兜射破门，1-0，浙江俱乐部取得领先。

第41分钟，河南俱乐部前场任意球开出，麦达纳绝佳机会头球攻门被门将没收。一边再战，第72分钟，姆布拉突入禁区被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将球打进，主裁判判定纳萨里奥主罚点球动作不连贯违例，进球无效，并向其出示黄牌，

第99分钟，浙江俱乐部门将赵博大脚开到前场，庞祥龙得球突入禁区，低射破门，2-0，浙江俱乐部锁定胜局。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浙江俱乐部2-0零封河南俱乐部，客场全取三分，终结对手三连胜。本轮重头戏在成都荣城与山东泰山之间展开，成都荣城拜赫拉姆首发出战，山东泰山克雷桑搭档泽卡首发。开场仅一分钟，成都荣城右路策动进攻，马修斯尤萨得球内切，稍作调整起脚攻门，山东泰山门将王大雷将球没收。第14分钟，成都荣城右侧角球，罗穆洛将球送入禁区，马修斯尤萨后插上头球攻门得手，1-0，成都荣城首开纪录

第31分钟，成都农场角球开出，克雷桑低点解围，胡和涛拿球远射，王大雷飞身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54分钟，山东泰山左路组织进攻，陈泽世接到队友分球，弧顶处起脚攻门打高。第58分钟，成都农场前场组织攻势，韦世豪斜传，席尔瓦内切禁区内爆射被封堵。第65分钟，山东泰山前场完成抢断，卡扎伊什维利小角度射门，皮球击中远端立柱弹出，山东泰山错失良机。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成都荣城1-0小胜山东泰山。5月31号晚，中超联赛第15轮继续战火，天津金门虎坐镇泰达足球场迎战大连英博。天津金门虎五外援尽数首发，大连英博同样五外援首发应战。开场两分钟，大连英博反击机会，禁区右侧马来来小角度打门被门将化解。

第十分钟，天津金门虎前场攻势，哈达斯送出传中到禁区，杨帆后点反越位头球摆渡到门前，科尔多瓦包抄破门，边裁据悉是以越位。VAR 介入，主裁判改判进球有效，1-0，天津金门虎取得领先。

第21分钟，大林英博角球进攻，斯坦丘主罚角球直奔球门后角，天津津门虎门将严炳良将球扑出。一边再战，第49分钟，天津津门虎右侧角球开出，吉莱斯绝佳机会射门，大林英博球员吕卓毅门线关键封堵。第86分钟，大林英博中场发起攻势，斯坦丘送出精妙长传，冯进跟进横扫门前，马来来包抄射门被严炳良破坏。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天津津门虎主场1-0小胜大连英博，收获本赛季主场首胜。

太原悉数首发，北京国安张玉宁搭档法比奥出战。第八分钟，北京国安前锋法比奥禁区拼抢时被重庆铜梁龙后卫恩加德乌放倒，主裁判第一时间未予表示。VAR 介入，主裁判查看视频回放后判定没有点球。第十五分钟，重庆铜梁龙门将姚浩洋后场出球失误被抢断，张玉宁打门被扑，法比奥小角度补射被封堵。第33分钟，北京国安前场获得定位球，张稀哲左路定位球开到禁区，法比奥停球后推射破门，1-0，北京国安取得领先。

一边再战。第53分钟，重庆铜梁龙后场长传，迪马塔接球扣过防守，小角度抽射破门，主裁判第一时间判定越位，

VAR 介入，注册判改判进球有效，1-1，重庆铜梁龙追平比分。第68分钟，重庆铜梁龙继续攻势，肯帕努右路传中到禁区，卢康头球后蹭破门，2-1，重庆铜梁龙反超比分。

第81分钟，北京国安左路进攻，张稀哲挑传禁区，塞尔吉尼奥停球后扫射破门，2-2，北京国安扳平比分。

第84分钟，北京国安攻势不减，王刚右路传到禁区，姚浩洋触及失误，巴比奥推射破门，3-2，北京国安再度改写比分。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北京国安3-2险胜重庆铜梁龙，客场带走三分。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深圳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圳新鹏场主场迎战3连败的青岛海牛。深圳新鹏场4外援首发，青岛海牛同样4外援首发应战。第13分钟，深圳新鹏场快速推进到前场，奥乌苏右路突破送出传中，韦斯利强点垫射破门，1-0，深圳新鹏场先拔头筹。

第24分钟，青岛海牛前场攻势，叶博亚禁区前突施冷箭，深圳新鹏城门将彭鹏化解险情。一边再战，第59分钟，青岛海牛前卫金永浩与深圳新鹏城后卫田一凡拼抢时发生纠缠，两队爆发冲突。叶博亚头撞姚军胜，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将叶博亚罚下，青岛海牛十人应战。第68分钟，深圳新鹏城继续攻势，周定阳左路下底传中，韦斯利射门被扑，随后补射破门，2-0，深圳新鹏城再入一球，

第81分钟，青岛海牛前锋杨聪前场抢断，随后起脚远射，皮球经过折射飞入球网，1-2，青岛海牛扳回一城。

第95分钟，深圳新鹏程攻势不减，韦斯利面对防守低射远角破门，上演帽子戏法，3-1，深圳新鹏程扩大比分。

第96分钟，深圳新鹏城后卫于睿禁区内手球犯规，球裁判判罚点球。埃朱玛操刀主罚点球命中，3-2，青岛海牛破净比分，但为时已晚。最终，深圳新鹏城主场3-2险胜青岛海牛，送对手4连败。

武汉三镇主场与云南玉坤展开本轮收官之战。武汉三镇方敬奇出任首发门将，云南玉坤四外援首发应战。第十二分钟，武汉三镇前场组织进攻，廖成坚左路传中，亚姆卡姆中路头球攻门稍稍偏出。第十九分钟，武汉三镇继续攻势，王康禁区左侧传向后点，郑浩前包抄铲射打飞。一边再战，第五十七分钟，武汉三镇快速反击，熊继正左路送出传球，绍尔前插不停球传中，卡迪斯包抄破门，1-0，武汉三镇打破僵局，

0: 第七十二分钟，武汉三镇攻势不减，绍尔斜塞身后，卡迪斯禁区内闪开角度低射破门，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七十四分钟，云南玉坤觅得良机，杨子豪左路传中，奥斯卡后点头球摆渡，韩子龙倒钩变成助攻，黄子昌将球挡进球门，一比一，云南玉坤扳平比分。最终，武汉三镇主场一比一战平云南玉坤。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滚子公开课应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局是庄家喝了闲家两个底血哈，这个高春华给梁永生进了一个小王，一个副十。这把药主呢是周继绍改的庄家的主，改了一对偏的十，自己家这个主达到了20张，而且这个主牌特别强势，一个大王两个小王哈，一对十还有两个单十。那么作为高春华呢，尽管是进了两个血，手里还留了一对黑桃十和一个单这个单草花十，所以这个牌虽然你看啊，就是闲家进血了，但是这个闲家的牌还是比较强势的啊。咱们看他们的清牌，那个梁永生是还了草花两张，又干锅了哈，闲家这个运气比较好，干锅了一把牌。然后庄家选择小调，好，这副牌孙了一伤的是主十哈。其实这副主十为什么要讲这个主十，在这个周继绍眼里要分析为什么下家伤的是主十，因为这个高春华进的到副十，如果是他家有副十的话，他会上这个主十吗？说明什么？说明孙立仪手里是没十的哈，可能唯一就是这一个主十的。如果他说，大家说有没有可能对十？有对副十有可能，但是就算有对十的话，他也不会去上主十，他肯定是要拆他这个对副十来扛这个高春华的牌哈。所以这个十一定是他家是没有副十，或者就十少，要有这个想法哈。好，继续。好，他是看见这个对门梁永生这个草花回了两张，所以他迅速把这个草花这一尖打出来，想把这个对门草花分过一下。好，好，梁永生跑了个草花开哈，滚着还这个运气也不是很好，正好滚五能管上滚四。一口牌得了35分。

到这边这个牌就是已经基本上是铁定会打出底血的哈。好，继续。啊，高胜华这个五点的哈，他也挺巧妙的，他是对尖，对尖没 K， 没 K， 那么打这个单五，他是必须得让，如果对门有 K 的话，是要上 K 的哈，就博这个尖的落点。对门周继超也心领神会，直接顶了个 K 出来。好。好，你看刚表扬这个周继超这个牌开顶的好，紧接反了个单六，所以说你这个黑桃是对六对秀单七哈，你就是反单，你是反七啊，他怎么能把这个对六拆了？再者你对六就是单六打的，我不知道这个周继超怎么想，他的目的是什么？对门打了个单，完了你再反了一个小单，怎么？难道是他想对门是三个尖的牌，还有单 K 吗？所以这个单六打的不知道周继超当时是怎么想的哈，单六啊。好，这个高胜华也没办法，没 K 哈，他只能是去让这个下家的 K 跑了哈。好，这个梁远生又选择单调子。好，这块也是哈，你作为周继超四人，他这个你的下家刚才下了个主十，那么你是一大俩小，外面偏三个王，你为什么这么多主？这个单十你还怕死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顺过就完了呗，你让对门捡十不好吗？而且刚才孙礼仪下的是主十啊，很有可能他是没十的，这个时候孙礼仪只能下二，完了高胜华这个单十就顺理成章的就很简单就捡了，你这会儿牺牲一个十四要了个大王，但是意义都不是很大。好，继续。这时候孙磊一看这个牌也明了，基本上这个牌这个黑桃这个分布他也是知道对门还有个 K， 所以说打单这个黑桃九啊。好，高胜华这次也不能再让了，让这牌全跑了。

然后他这时候把这个尖儿都打了哈，下巴他是要打这个对儿的，因为外面他知道外面偏有一个黑桃 K， 所以说现在只能去打对儿，来看看这外面这个底牌的情况。好，这个时候那个孙立一已经不吃了哈，就这口已经不吃了哈，咱们看一下哈这些细节。好，已经跑了一个红桃了。好，所以说这时候钓主秋钓，好，好，这时候打了黑桃 K 哈，哎，结果你看刚才说的，孙立一已经不吃黑桃了，结果又给这个主牌 K 送给了对方。你刚才钓主的时候，你上头副食，如果这口的话，你谨慎一点。而且明不吃，你之前这口用负十杀呀，这明这个明的三十分，现在就刚才那个十，这口二十，三十分，都挥霍掉了哈。好，继续。好，这口啊，对球完了，你有对尖，他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孙礼一家是不是有对 K， 这那么你对尖减对 K 也是二十分，你这把十五分，而且。也不确定孙礼一家或者这个庄家有对 K， 你能不能堵着对 K 也不一定。那么你现成的十五分他不要，结果让十五分跑了。好，继续，咱就算刚现在一共就是挥霍了多少分吧。刚才是三十四十五，这是高胜华打的，还是比较知道这个牌我应该钓主了。好，十，这时候梁玉珍还有觉得我这个牌是不是还有可能去搏一把成牌啊，他这个师傅他没要。好，继续。那肯定是单十的，对，肯定是要猜这个对十了。好，继续放。嗯，高春华也是尽量就是把他自己的牌力呢，就是发挥到极致。

你孙礼仪现在只能打他这个草花，打对面不吃的门。啊，这口啊，那么作为高春华，他知道对门是明对主食啊。小王其实这边小王也已经下了哈、啊，明对主食，那么他剩三张牌都是分的哈、啊。其实这牌如果说合理的话，他是最好是用对五调。对五调好处什么？那么不管是下家这个庄家怎么上牌，那么对家这个对主食是明的，那么牌权呢暂时不会就是说牌权还在自己，就是说对家手里哈。如果对家就看他的选择嘛，那么对家选择不管，那么就不管。那么最好我感觉这个还是对五比这个单开要好一些。好，继续。好，这时候这个梁远生，把这个开给杀了哈。他也感觉可能这个牌不太妙了。啊，这时候这个作为周继少这个牌哈、啊，完了之后对尖刚才是不是没要，完让这个庄家这个单红桃尖给拆开了。啊，这口那个好，这口啊，这个梁远生选择了弃手吊主，我不知道当时这个周继少怎么想。那么你这个时候王全下完，他这个应该我觉得是应该能记住哈、啊。那么作为你是对小王对主食这个牌型，你这会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猜这个对主食。那么如果说就是要减分的话，你怎么弄都能减呢？对主食你说以后大牌对主食直接掉了也行啊，打得莫名其妙去猜了自己的对主食。好，又骗死这个高春华家的一个红桃 K 啊，这二分又跑了。好，这时候也是打的也是不可取啊，你这时候你我就算你外面不算外面有没有对付师，那么你这口牌115，这口也可以你先选择碎也行啊，但是第二口完了再用对二调，或者你如果说能把主算清楚的话，直接持对小王整个就把这个牌清了哈。虽然这牌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打不出滴血了，但是你现在打到这个程度，你还是选择这个对二调，而且现在还没碎，还好继续。

好，这牌卷了115分，结果没打碎哈。咱们回到这个牌局最初，咱们来看整个这个牌，就是跟最终这个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哈。这时候啊，四张牌最开始的时候，你看就是咱们数十吧，这个高松华收了3个10，完了这个周继超是4个10，这有70分。作为周继超这么强势的主的话，那么其实说这个开什么，他手里分大概包括他这个人手里分都是活的。咱再看副牌，副牌这个滚子草花一口，刚才打星牌的时候已经捡了35分哈。完了个，那么黑桃呢？黑桃这个高松华的对尖，那么你这个黑桃开也都是活的。那么咱们现在再看，就庄家这个牌，庄家牌就是说他这个牌他能跑什么分吧？如果说周继超行牌行的严谨点，打得好的话，可能哈、啊，就是这个梁伟成家这个十都得死个，至少得死2个。那么他这个孙立仪这个十应该是活的没问题啊。所以刚才咱们也算了这个牌，从开始这个送十，送这个片子 K， 包括最后这个草花15分没要，就包括最后让这个梁伟生那个对十都活了。其实那个对十都活不了的，如果说选择清主的话，他对十都不活。所以这个牌如果说打好的话，至少我感觉是180分是没问题。那么打的就再差，应该有一个滴血吧，160应该也是小意思的。结果打成那个115分，让这个庄家打师又重打了。所以我通过这局牌是主要是周继绍哈，周继绍这个牌，就说我们打牌的时候一定自己要知道你的优势在哪。你比如说这把牌，周继绍这个牌这么强势的牌，主也长，你要把自己的牌的优势化作成胜势。你不能说在这么强势的牌，结果打成这个水平，确实让人感觉挺遗憾的。希望我们在打牌过程中一定的注意，要把自己这个牌的特点研究清楚，来再做这个我们这个规划，到底是采取什么战术要打这把牌。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

0: 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闹，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

0: 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

0: 你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

0: 志士。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 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 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 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勤编舞小事，勤俭是美德。

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演播室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嘉惠阳光中学德育处的主任刘晶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的在这学期呢和孩子们呢一起开展了研学的活动哈。
1: 对。
0: 我们这次呢也是选择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五条线路，刚才我们还一直在交流着哈，刘晶老师呢也一再表示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活动呢给孩子们带来的收获呀，和我们的学校的教育理念呢是完全的契合和匹配的哈。
1: 对，
0: 可不可以先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次我们选择了这五条线路以及为什么和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匹配的？
1: 首先呢，我们嘉惠阳光初中跟参与我们这个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已经是第五季了哈，我们就是倍感荣幸哈，真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哈，就是其他学校可能羡慕不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那么就是孩子们在参与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活动呢，就是能积极的去投身，包括我们校领导这样的去选择，首先是跟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就是我们阳光初中从建校至今一直秉承的是扬长教育，就是我们一方面是让孩子通过这个优势品格的测量去发现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呢，我们是让家长去开设家长的这个城市这个职业规划的一个讲堂，就是让孩子对职业规划职业有更多的一个认知。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它真的是让孩子能走出校园，亲身的去感受，在实践当中能发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自己的一个热爱在哪里，以为以后的职业规划更从容的去选择。由此呢，在这里我也衷心的就是向我们这个节目啊城市文化体验观节目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就是为我们的孩子能搭建成这样一堂在行走的成长课堂。
0: 对，其实我们和嘉惠阳光中学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哈，我们这些学生背后这些老师他们所付出的默默的努力，因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思维啊，包括他们的视野呢，还是非常的展开的。因为现在也是 AI 的人工智能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需要有自主性的、有创新能力的，而且视野开阔的。而且嘉惠阳光呢，又和我们积极的合作，走了22个地方了，已经是吧？
1: 有22个地方。
0: 对，如果你要去细化的话，有关我们的这个成长的、心灵的，包括职业的，还有文化的、艺术的、美学
1: 的，
0: 哈，和我们相关的这个在初中部学到的这些学科类的、学科类的，甚至为他们的职业，
1: 对
0: 将来高中学到的、
1: 高中大学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0: 就是我们很好的基础。
1: 对对对，我们这次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结束之后，孩子们写了很多感受，我们为此也举行了一个这个演讲的一个比赛。孩子们在这个演讲当中，他们就会想到说，老师，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体验观活动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哎，我们在亲身的去体验感受到我们这个职业啊，我确实是感兴趣的哈，亲身的去感受的，然后他会对口我要考哪一所高中，甚至到大学我要考哪个大学，大学哪一个方面的专业说的头头是道。那么反过来说，倒推到现在，那么作为我们现在初中生，我在哪一个方面还需要再去努力，更以后更专注在以哪一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这也是你看就是整个一个闭环跟我们学校的扬长，就是说一个完全的一个契合，就是说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和我们学校扬长教育就是环环相扣，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助力，
0: 就是从孩子单纯的学习的角度就有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为什么要学，我学的并不只是说要什么成绩要什么分数，而是为了我未来去打基础，
1: 对他的内驱力就被点燃，就被激发了。我觉得是这个比现在就是这种死学习啊，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特别好的。
0: 你看我们这次走的这五条线路哈，有关传统文化的，
1: 对，
0: 有关天文地理知识的，
1: 对，
0: 有关农业科技
1: 的，还有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个教育的。
0: 对，那咱们逐条的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咱们说去中医院的这些孩子哈， 因为中医院呢在大连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连中医院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再一说到中医呢，可能大家觉得哎，是不是治病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古法的一个医疗的方式啊？实际上，真正的走进了中医院之后呢，通过各种的，比如说推拿呀、
1: 针灸啊，
0: 你包括日常的这些药材的辨别呀，日常我们怎么去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它是一种智慧。
1: 对，
0: 它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它不仅是维护好我们的身心，最主要的是我们对人对事的一种观念。
1: 对对对，
0: 可不可以？
1: 可能就是孩子，我看到孩子说的更多的说一个词儿哈，我当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下，叫治疗胃病，这个胃呢是未来的胃，不是我们这个胃哈，就是说它不是就是针对于有这个病我就治这个病，它可能是对
0: 预防没有发生的
1: 这个这一方面，我觉得特别好。孩子就是带着这种感觉，他走到中医院之后呢，他通过这些长廊的一个参观，还有刚才您讲的这些方面的一个体验，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感受到了中医这个咱们这个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哎，他们也就坚定了自己这个信念，以后我就有这个兴趣，我要去研究这个地方哈，研究这个特点，这个中医这一学。然后呢，他们就是也写了这个感受哈，在这里我可以
0: 分享两句吧，
1: 读一段哈。这个孩子他说这次研学呢，我深刻的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然后呢，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会主动的学习并传承中医药文化，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尊重传统医学，学习医者的严谨认真，关爱患者的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0: 太好了，
1: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中医院这个研学活动，不仅是让他把这个中医这个职业在心中发芽，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文化这个根也在孩子们心中慢慢的种下吧。
0: 哎呀，太感动了！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小纪录片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
1: 好的，

0: 嘉汇阳光中学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哈，欢迎来到咱们大连市中医医院。我们医院呢是咱们大连呀唯一一家以中医为主，中西结合并重的三级甲等中医院。那么大家呢都知道，中医文化呢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那么也正是中医呢护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啊5000多年来的繁衍和昌盛。
1: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希望你在我们医院经过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文化体验，会看到我们的中药草药的这种标本的辨识，一些特殊的技艺，像针灸、手法、按摩这些传承文化，草药的药本文化，来达到治病救人的这个目的。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有很多中药都是既是药品又是食品，就叫药食同源。枸杞这味药呢，作用呢是具有补肝肾明目的作用啊。
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医院推拿科的一个特色疗法，中医敲揉术。哇，你们大概学一学，我可以啊让你们呢在2分钟之内学会踩腰。
4: 刚准备上来之前有点忐忑，就感觉跟那个正骨推拿差不多。就你看不是这样，就是它是沿着你后背那个脊柱两边踩，踩完之后感觉特别的舒畅，就感觉能展开了。
5: 下午啊，跟大家一起啊，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体态的问题，脖子往前探，圆肩驼背啊这种情况。我刚才给大家发那些啊，就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体态的问题。
6: 那我给大家介绍几个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实穴。我们的合谷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它可以治我们的感冒、咽痛、牙齿疼痛。

0: 旗儿旁开两个指，哎，两边对称的，这叫做天枢穴。这个天枢穴啊，它呀有双向功能，在你便秘的时候你按揉它，它就能起到通便的作用。我们如果肚子痛拉肚子了，你用热疗或者是艾灸啊，它又能起到止泻的作用。
1: 那么从西医角度上讲呢，我们耳朵上分布了非常多的这个神经血管和淋巴，通过神经的一个刺激，神经传导会调理我们的各个部位的一个功能。
2: 就是刚贴上去的时候摁上去会有一点点的疼，然后揉起来的话就会感觉耳朵发热，就是感觉更清晰了一些。
0: 治胃病呢，就是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那么说起来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来预防疾病。那么治胃病呢，实际上我们要分几个层次。比如说我们在疾病未发生之前呢，要预防疾病的发生；疾病已经发生了呢，我们要预防疾病的进一步的传变。那么如果我们疾病康复了之后呢，还要让这个疾病呢啊避免疾病的复发。
3: 我们今天喝了中医茶饮，然后茶饮是用中药来煮出来的，入口有点甜，我决定以后不喝饮料了，然后多喝一些这个中医茶饮。
4: 在这次旅程之前，我原以为中医只是简单的医生，和西医别无二致，但在这次旅程之后，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医与西医完全是两个学类。西医只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能够做到治胃病，做到防患于未然，让我们更加的健康。
5: 今天呢，这些学生们带我们医院进行了中药文化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他们对中药的一些文化、药食同源、一些中医的传统的技法操作非常感兴趣，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给予了一些解答。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走进中医院，充分利用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经历，来对中药文化有个深入的了解，更热爱中国传统的文化，也为他们将来投身到祖国的中药文化事业中，让我们的中药传承有后继之人、后继之才。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7: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8: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6: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9: 今天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0: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对，刚才呢，我们的一位中医，他讲到了哈，也希望未来呢，在中医文化方面呢，有更多的人才，有后辈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跟上。
2: 对，
1: 嗯，刚才呢，晶晶老师也跟我们说，有一个孩子可能日常的还挺调皮的，
2: 对，
1: 但是这次呢是全程的体验，并且呢有志于以后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承者，是吧？
2: 对对对，他说以后我可以，我要继续去这个研究这个中医，探索这个中医，他产生了就对中医产生一种特殊的这个热爱，我觉得就特别好，对他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大的。
1: 对，别说孩子，其实就我们成人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老祖宗的这些宝贝，此前可能我们相对来说了解的还太少，认知也不够，多次跟随到中医的文化体验学习当中呢，我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浓厚的一个认知吧。其实中医它就是一种智慧，修身养德，这个它是贯穿人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准则。而且我们说了，这个宇宙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
2: 体系哈。
1: 那你看我们的人体也是这样的，并不是说简单的从西医的单方面的角度，你头痛就医头是吧？
2: 交
1: 通一脚，
2: 对。
1: 而它要讲究一个平衡，另外呢也不要着急，慢慢来，一切事情都要慢慢来。
2: 对，
1: 也给我们现在可能有一点浮躁的一些人啊，
2: 快生活的这个节奏，我们也能
1: 找到一个平衡点。
2: 对，
1: 真的是受益很多。对，另外我们就说到冬季关山，这个呢是在旅顺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都说对，这个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呢是发生了很多的战争，甚至呢跟我们自己本身国家是没有关系，一些列强在我们的地盘上胡作非为，每次去的时候都非常的痛心，甚至是一种愤恨。孩子们去了之后回去是怎么和你分享的？
2: 就是讲到这个话题，你看我现在这个感觉哈，就是特别的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哈。其实在去冬季关山这个地方，我觉得对孩子们的这个触动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也是作为学校的一个德育工作者，特别想让孩子想要去了解这方面的，希望能让他们这个对这个家国这个情怀，这个爱国主义精神，能让他们特有这样一个深刻的一个体会。其实孩子们去了之后，他们对他们的一个触动，主要就是像咱们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可能现在的父母对他们保护的也都太好了，可能对这些战争啊，还有这些战场，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那么深刻的。但是呢，这一次他们通过这次研学活动，他们看到这个有弹孔的这个战壕，还有这个残羹断壁的这些堡垒啊等等，就是在我们脚下这个土地上，竟然能发生过这么惨烈的一些战争，还有这样一个屈辱史，对他们内心的冲击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在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这个愤愤不平哈，这种心理哈，我觉得这次的教育目的我们是达到了是特别好的，就是说让孩子们能铭记这次，这个铭记历史，不忘历史。他们也在说，他们说这个落后我们就要挨打，我们只有让国家日益的强大，我们才能让我们的以后的生活越安稳。孩子们就是也体验了现场这个射击，他们通过这个射击，这个后坐力可能就

0: 情不自禁的，我想读
1: 一
0: 段对孩子们写的这个感受哈，我觉得特别的。体验完之后，临走前，我再次回头仰望青翠的冬季关山，清风有声，述说着百年苦痛，草木无言，见证着惨烈的历史。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在人生旅途平顺啊，打引号，旅途平顺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祖国的屈辱，要将家国情怀铭记于心，用一腔热情去书写祖国建设的华丽篇章。
1: 好少年，
0: 对，
1: 中华好男儿，让我们到现场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会追寻着百年的旅顺岁月，去回望一下近代中国历史上在这里的风雨沧桑，同时呢，也去感受老一辈革命先辈们他们的这种顽强不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同时呢，也去体会一下到底什么是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这样的一种说法。
2: 那么，冬季关山景区呢，也是我们国家的4A级景区，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在冬季关山景区我们有百年的战争遗迹北堡垒，同时呢，我们还有旅顺口记忆研学课堂。那么同学们在这个地方穿行这个百年战争历史遗迹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历史感悟的。为什么？因为曾经的日俄战争也是在这里爆发，那么冬季关山景区就是当时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
3: 日俄战争之前呢，俄军将清政府的混凝土这个土木工事全部拆除，建成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样的混凝土的工事。那么它防卫的是谁呢？防卫的是我们身后的方向，就是在远东地区和它争夺的日本人。所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呢，日军确实是从北方攻击这个堡垒的，而且当时呢，这个堡垒我们现在看到混凝土是埋在土下的。日军进攻的时候呢很麻烦，所以日军想了一个招，什么招呢？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挖地道进行爆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断壁残垣，实际上都是爆破之后的残垣啊。很多年呢都没有被发现的这些洞口，突然有一个摄影师在走进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啊。他们就传说是当年的俄军战场的女护士，叫玛格丽啊。旅顺呢，就是最开始它的名字叫狮子口或者是都里镇。那么明代的时候呢，朱元璋就派了两个大将军渡海从山东过来接收辽东半岛。这两个将军的名字你肯定有一个是认识的，一个叫叶望，另外一个叫马云。然后两个人呢在海上啊乘船过来的时候啊，非常的顺利到达了咱们的狮子口。于是两个人就商量说，为了纪念咱们这一次行程，咱给这地儿改个名吧。改成什么名？啥意思？旅途平顺，对不对啊？旅途平顺，所以旅顺口就这么来了。那么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呢，旅大地区呢并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当时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之后呢，苏军驻扎旅大地区呢长达10年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首先访问了苏联啊，在苏联呢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非常艰难的谈判，确定苏军不迟于1952年的年底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将旅大地区呢还给中国。但非常遗憾的是呢，当时啊爆发了朝鲜战争，因为国防压力巨大，所以说呢，苏联红军一直延迟到1955年才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地区啊。我们旅大地区在被外国军队占领了57年又3个月之后，回到祖国怀抱啊，回到祖国怀抱。
4: 直观面对这些历史的过程中，一种爱国感与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们要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5: 元末明初，明政府派兵收复辽东半岛。当时明朝的两大将军叶望和马云率兵顺利地到达且收复了辽东半岛，因改名为旅顺口，一世纪念。这次的研学让我知道了旅顺口区这个名字的由来。
6: 通过今天学习，我知道了旅顺的历史，
3: 对，
6: 也知道了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

0: 用提问的方式了解大连。
1: 我的孩子也非常的沉痛哈，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包括和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呢，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反差。
2: 对，
1: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安宁的日子，它就是一直存在的，而是经过了多少前辈的这种努力、牺牲、付出才换回来的。包括旅顺口它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的地理位置，
2: 对，也是这个列强瓜分为什么会一直要站着要去瓜分这个地方。
1: 那其实我们再去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并不是说让他们记住这个仇恨，而是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变成强国，
2: 对，
1: 为什么各方面我们都要努力争先，因为你只有争先了，你变强了，才能够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其实刚才你在说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呢，也非常的动情哈。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孩子们去了之后还回来和你交流一些什么？
2: 其实他们回来就是说的挺多哈，每个人都是这个义愤填膺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告诉我说，老师，以后我们要多去带我们多走出去，要多去了解这些地方，多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这个历史，就说能让我们就是能真切的就感受到实时的去提醒我们啊，就是历史它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更应该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因为国家未来是我们的。
1: 对，
2: 就是孩子们还是很有感触的。可能在现场，可能他们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走一过，在一边看边听讲解，边就是感受的过程当中，他回来之后，他有一个慢慢的一个沉淀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心灵的一个触动，我觉得慢慢还是会有的，就是挺深远的。我觉得
1: 对于历史的这份敬畏，就像你说的哈，这完全呢，它是把我们此前看到的一些词，或者是课本上我们看到的一段历史，你在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其实就是源于生活，而这些生活呢，包括方方面面，包括现在、未来和过去的历史。只有知道了历史，才知道未来脚下的路应该怎么去走。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他这种学科方面的一种融会贯通。
2: 对，
1: 为什么旅顺它的这个位置这么重要？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上？
2: 对，就
1: 是，为什么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大连？日俄战争为什么又在这儿发生？它就有地理方面的知识，
2: 还有
1: 历史方面的知识。
2: 对，就是我们学科的一个融合。
1: 是，还有包括呢，那个北堡垒，它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建？它这也是数学的一个概念。它的这个位置建在这个高度，包括当时日俄发生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他为什么要挖地洞，他可能又涉及到一个数学呀、物理呀，甚至包括他们使用的一些你比如说一些毒气什么的，这种化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应对，这又和我们学科呢紧紧的挂靠成为一起。
2: 对，
1: 那你看像初中了之后，有一些孩子去学地理了哈，开始初一有地理了，
2: 地理历史已经有了，然后到初二的会有一些物理，到初三就是化学的一些知识。整个就是说可能这一个地方对这个整个初中三年各个学科，可能当他在这个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这个点我们曾经走过的东七关山这个点，这个记忆可能又拎出来了。
1: 对，
2: 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所以说对孩子这个印象这个意义哈，我觉得还是深远的。
1: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呢只是聊了我们这次研学的两条线路
2: 哈，
1: 一个是中医文化，还有呢东七关山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对，
1: 那其实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参与了另外三条线路哈，一个是呢有关地球生态样这个物种多样性的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基地，还有包括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有关地理地质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大连市农科院。对，那再说到为什么我们持续能够跟这么久，跟我们节目跟了这么久，刘坚老师也和我们再次分享一下，
2: 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个扬长教育理念。我们陈赞歌校长呢，他对这个一直坚信，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说把孩子打造成同一个模样，而是能发现孩子 身上的闪光点啊，就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啊，他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发光发热。为此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闭环的一个组合，就是能发现优势，搭建舞台，创造价值，获得幸福。那么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呢，就是在搭建这样的一个舞台，让孩子在这个舞台当中去能发现自己的优势，并在亲身的体验当中去感受到，哎，我在这个领域是否是擅长的，就是在为自己以后的路能有就是更长远的一些意义吧。
1: 这是老师的一个角度和我们学校的一个理念。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我呢也是看很多有关现在的教育该如何走。那么作为一个家长，你要给孩子带来什么？只是他的吃喝拉撒睡吗？只是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的支持吗？这都是太简单了。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看到你孩子所擅长的是什么。这正好就是我们学校现在要立足的一个根本的观点。所以呢，也特别的让人感动哈，也做了很多方面的这些真正的践行的一些事情。
2: 对，
1: 也真正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如我们家会阳光所期盼的那样，成为最闪光光的那个人，成为最独特的自己，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
2: 自己
1: 好孩子。
2: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继续。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3: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7: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8: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6: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9: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0: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9: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1: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9: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9: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9: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各个会应急， 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个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台前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上台之前的选手们还在讨论哈，上期哈那把牌打的哈，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觉得交流其实是有助于我们的这个牌技的提高哈。生活当中跟搭档打的时候也会这么交流吗？
3: 会。
2: 一般是你说他多还是他说你多？
3: 互相说。
2: 互相说，这是正常现象，互相说才对哈。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是完美的哈，一把不错，但是咱就是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哈。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一个够也不算多。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准备了很多的奖品送给选手，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春季赛的这个季赛榜上呢，已经有4队选手了哈。如果我们春季赛比赛的选手想要登榜的话，现在必须要达到5胜以上才可以。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个牌挖点小坑啊，如果加没挂15分亏了。好，这个闲家现在牌全了。

上的有点早啊，这个对主六上的有点早。如果对主六对小王留着，这个底还不好说。可能王宗福就想把这牌先打碎啊，没有考虑底的问题啊。大王见了这个底，现在还多少有点悬念啊。

0: 现在主是七张对六张，多出一张来。方块再打队伍那边，彭磊帮杀一对儿。单张也杀，看看梅花能不能点张勾出来。对六，对六吊主给对球，再对二。哎，这个牌这个底有悬念了啊，这个底闲家有机会啊，看看对二能不能打出来。一百六了啊，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哎呀，现在这个闲家这个打八这个供看多少供啊，收了啊，这供太多了。
1: 哎呀，这个前上期节目都比较沉闷，这个突然间有了个机会之后，这个一下子哈，九个供，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那这个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新乐乳业呢，这个酸奶啊，除了为我们选手提供的这个酸奶之外呢，还有现场让我们选手喝的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哈。供太多了，我的要求哈。这个甭管干锅不干锅，牌面减够75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三大王啊，也是闲家的赛点啊，因为现在1-1，庄家是控115分以内护底，闲家只要完成120分。这可以用分儿浇筑了啊，可能不大敢，怕这个对手对小王啊。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恭喜我们彭磊、王征服哈，夺得了三连胜。其实说心里话哈，这个第一次来步步为营，表现不错，真的是表现不错，感觉自己发挥出了多少？
1: 一半。
0: 下次再来步步为营哈，还跟这个韩大哥合作的话，咱至少60%-70%，好不好？嗯，那获胜一方的选手三连胜了，这个彭大哥，继续不？继续，必须的。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三胜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有请我们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来，要同样是我们一对老朋友了哈。这老朋友来不为营，有没有目标？
1: 行吧，再倒两台。
0: 都比较这个秀敏，大连话哈。这个我相信老朋友来不为营，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目的。你能不能说说咱的目的是冲着那个获胜来的，冲着交朋友来的，冲着奖品来的，还是冲着榜来的？
1: 冲着交朋友来的。
0: 交朋友，哎，在不为营的这个舞台上，确实很多以前是对手的，可能后期还会成搭档，是不是哈？希望咱们多交点朋友，好好表现啊！来，有请，有请我们的下一队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场上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希望我们选手都有好的表现。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哎，鼓励一下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哈，咱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5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我们的对手是我们的年度总决赛选手的拆帮组合。 这个方向，这个四啊和王直接联系了，因为彭磊最清楚啊，这自己有单主四搭档，对主四要的。

这样可能能打出高分来。对复四，对主四，调主。

还是两家没沟通好啊，这样的话地开留住了，这就比较遗憾。像这黑桃尖应该打一打，就完了，已经完了。一手牌50分，60分。

应该出高分了啊！虽然是扣了一张小王，但是这牌正常情况下，如果打好的话，还是有机会打出四张中到五张中有机会啊！没法跑掉。这样没法跑掉最好啊，这样的话，没法分给抓到了。

哎呀，打得不细啊！梅花钩打出来呀，这牌对，哎呀，对实活了，不够细啊。 这底下没有了，单四一掉，这损失小了。再打出两张够啊，这太亏了，这牌打太亏了。

这个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哦，平山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哎，我看棚里吃两张贡啊，这梅花滚子10啊，怎么处理？下家滚子主算是明的，现在扣了5分，闲家有没有想法呢？可能也不好说啊，看看霍正祥，主要是霍正祥怎么想啊？

哎，王忠福寇王，哎呀，这个牌敢寇王，哎呀，这是为贤家所寇啊。这个牌寇王可真是亏了啊，亏大了，贤家主数俱佳呀。对二调主，这是霍正祥想看到的啊，应该是这个牌就是不扣王都是碎牌啊，扣王了可能这个意想不到啊，这可能不止两张供啊，吃两张供可能要吐的更多，

我正喜欢这牌，是诱敌深入啊！这是中计了啊！这个稳子梅花十，看看怎么处理，给两张，加10分。

先打滚石就可以了，这滚石撒出去了，哎呀，这滚石没抓到，这滚石没抓到，但是有利有弊啊。这一手牌啊，八十分呐，八十分没了，有多少个八十分呢？一共300分，跑了80分。

行，全收了啊，150分，这是为对手做加一了，收了。这个牌啊，如果说这个滚子方块十不打的话啊，这个牌这个就大获全胜啊，那一手牌80分呢。

哎呀，对门不知道呀，对门以为，哎呀，你坐庄，其实庄家连打几都不知道，二最大，如果不喝血的话，是不是？这个，牌稍微是这个在牌力上有点弱哈，但是这个总体的这个数量上还是可以。那鼓励一下，鼓励一下我们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红桃雀后边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供多了，好，那咱就加油，先把这把打过啊！来，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小王上的没有意思，不如下大王，要垫一张小王，分还要人得到了，要给这个牌啊，大王扣死以后，跑十分四十分啊，这牌亏了。这样打的话，排序还是不够严谨啊。贤家要完成七十五分，偷着乐了啊。我再看杀不杀，不杀的话就完成四十分。不杀，四十分，梅花镜，梅花镜呢？这边滚子七杀了，真帮忙啊！看看这个牌，这个红桃怎么处理啊？关键是红桃怎么处理？上尖儿，三十五分。

主要是棚里有主啊，加不上分儿。棚里要把主杀出去啊，把主杀出去最好。对，杀出去，在没主的时候可以加点分儿。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7: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哈，我们看一看方片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就是上贡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底牌一张大王，这样的话，应该是看看怎么扣啊。车点肯定是要到啊，看看扣几张王的问题。

如果两家有打通牌的话，这个牌扣三张大王更利索啊。这样局点的话，五张共是保了。王扣的还是不算太科学。

好，十五上的很干脆啊，这样少两张重，四十五分，五张重是保了啊，应该打好了收了，这样八张重有机会。看看霍正祥居点啊，八张重。

工有点多哈，鼓励一下上工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十，接下来打十嘛，我们就看看十后边是什么奖品。龙马精神，就是让我们精神精神哈，不行，喝口我们的这个7+1的酸奶吧，补补补补，这个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啊，这个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健康哈。先把这一锅稳稳当当的打完再说。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我们先恭喜我们的霍正祥和吕县令啊，先下一城，还是替我们的彭磊啊和王宗福在第二局加加油啊。这个生活当中，咱们说这个摆的城啊，就是这样的牌，没有太多的悬念。
1: 喝了这么多张供，毫无悬念哈！恭喜霍正祥和我们的李县令，这个取得了第一锅的胜利，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六对六啊，这个主的数量，因为杀的有点多，给对六。梅花继续，打得很细啊。再来五分。 不够掉了啊！但是有点好处就是黑桃对十是保大了。如果继续打梅花的话，小王杀一张，黑桃对十打出去，能不能控制在155分？

金属牌很关键啊，看看霍正祥是打梅花还是打方块，要是打方块的话这牌就亏了，杀了小王杀掉啊，是个好机会，必杀，杀滚子五，一套对十，控制155分，完活啊，这个挺好，这个结局挺好啊。如果打方块第六，这牌就亏大了。不得黑桃对十就可以啊，好，挺漂亮啊，结果还是不错，庄家也比较满意啊。

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盐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上攻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攻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对球打的没有开呀、啊，莫名其妙啊！这牌没有开，不要打对球。打对球这个牌，如果说闲家先拿牌全，黑桃一家对勾，这个滚子四是不是也拆开了？这牌全丢得太快了啊！来了，说来就来，这可能滚子四要拆了。抓到五分，55分。

九十五分。这个三挺难出，这个三可能出不来了啊。虽然吃一张贡，因为干锅。115分。

亏了，亏了，亏大了！这牌能给我打出几中来啊？这小王傻，也行啊，也行，155分。 庄家要严防死守了，再漏就是供了。

木耳掉的话，还能有一张中。对二还可以啊，吃一张中，还一张中啊，这样碰的一座山，打三，一张中。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

0: 你我是一百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元买3盒送3盒，99元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特大喜讯，
5: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6: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5: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5: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恭喜我们的这个彭磊和王政府哈，得到了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在这里呢，再次感谢盐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这弦供少了一个供。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这把得抵肥呀，上了5张啊。这个应该是扣王吧？能不扣王吗？自带大王。这个牌如果不自带大王，先让搭档扣啊，搭档没王再扣的话，可能能多出一张主来啊，而且底非常的可靠啊。现在自带。

哎呀，地球不上啊！哎呀，这排是完成30分啊！地球应该上啊，起码把75分应该完成。彭磊也转了啊，彭磊可能不知道王的分布，一看搭档大小王还有主三，这个调主可能怕这个不均，不均的话这方块不好处理了啊。现在是5张，好在搭档主比较长啊。

B 出敢杀打 BK 啊，敢不敢杀？或者搭档不吃了，敢不敢跑掉啊？跑掉搭档可能打黑桃杀掉，掉一张主也行啊。掉一张主最漂亮啊，掉一张主大王打方块 BK。哎，方块勾没跑掉。这牌应该方块 DK 跑掉了啊，各得所需啊，扣王成功了啊。接下来我们看王尊福做庄打六，两张中。

一直就是都这锅都有供哈，你给我上我给你上的，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钾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排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记不住牌了啊，挺好记的，这牌三张王，六张王，王也记不住吗？哎呀，这亏了。

黑桃三张保大，这样这牌成牌了啊。彭磊坐庄打七。

这牌滚子打出来，这单点呢？哎呀，这牌打碎了，太遗憾了。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

0: 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说分还是很重要的。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吕县令这牌不能错过机会吧？看看扣几张王，一大俩小。还是扣一大一小啊，也行，挺稳健啊。

王宗福这个方向打得非常准啊，这样的话看看方号 DK 能不能归位啊。这牌闲家也有想法啊。

行，这对 K 应该活了。红桃对七，这边霍正祥这牌全拿的很及时啊。红桃对四。

75分了，无所谓了啊。这样扣王成功了啊。好，打七三张供啊，获胜祥做庄。

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牌应该抢一手啊，上张主七，上张主七给红桃五给打出去，可能这个王宗福感觉75分了啊，都是那么紧张。

明花单开，单开敢不敢搏对五啊？敢搏对五，这牌就有碎牌的机会。打球也进，也进，但是这个牌想打碎有难度啊。因为这个吕县令已经满主了，差这一手牌啊，可能想打碎难了。

0: 牌砸大力，
1: 砸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情
1: 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佐田，今天为影友们带来一局常规赛的比赛。好，宋慧冠、唐福刚对阵刘烈波和霍征祥。刘烈波坐庄，那么底牌一分没扣，这个牌型呢也确实也是不敢扣分，基本上是奔着走水去的。红桃留了棒尖和15分，然后看对门呢主牌实力也挺强，副牌也是不错的，大概率呢这个牌打好的话就是一个平成的一个牌。那么我看闲家都是16张主牌，大小王带滚子，这边大王棒三带滚子，副牌没什么特点，基本上也是不应该扣王的。那我们看双方如何选择。啊，宋慧冠扣了大小王，但是在我看来确实看不到他扣王的点在哪里。那么我们看牌局进行如何。

又打了红桃棒尖儿，这个牌这个你红桃手里有15分，这红桃棒尖儿打的我觉得太早了，因为你这个牌你哪怕手里有个 K， 你打红桃棒尖都说了过去，你红桃连 K 都没有，然后这红桃棒尖直接就是舍了，我觉得是有点问题啊。啊，对门还是1分没有，现在一共就跑了30分，方片尖出了，急死10分，小吊一张，霍正祥这个牌其实啊上主三就可以了，因为他上家开了大小王，这个藏一个小王省一个小王直接上主三就够用了。

好，又跑四十。片子尖儿。那么宋慧官呢？这个牌是应该赔尖儿还是赔五呢？在我认为，这个牌给五比给尖儿要好得多，因为你一定这个牌是以对门是为主力的，你留这个五只会消耗对门的一些主牌实力，而你副牌呢，又没有能够一保取得对门副牌分的这种实力，那么你这个方便尖留着再留着对球，就是可以保证捡到对门花子和红桃的分。所以这个牌一定是要舍这个五分的，留着你的骗子的这个结构去捡对门其他两门的副牌分。好，又集子十五，红桃对勾啊，这红桃对尖下的这种后果马上就反映出来了，直接减55分。

宋会官上手了之后，这个牌应该怎么出？首先是不是一定先要方片对球给出了？因为你现在方片还漏了一个球，你这个牌你不出方片对球的话，你是控制，你不是单双全控的。如果留刚才留个方片尖的话，你可以吊主。那么你既然把尖舍去了之后，一定是要先打方片对球的。这一对球没出，也是给后面的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伏笔。

好，这一对球，看唐福刚怎么给。好，滚子七果然拆了。其实这个盘啊，你曹花石留着都没有用。为什么说没有用？因为霍夫正祥上手了之后就打了梅花棒开，那么他大概率是有梅花对尖的，最少也有一个尖，所以你这个石留着一点意义都没有，还不如把石给了，留着滚子七。

好，花子滚动舞，这也是这一局牌刘略波的一个亮点。他开牌没有直接打花子副，如果直接打花子副的话，这滚子舞就是死的。那么现在正好给唐福刚的花子滚七打劈叉了，那么滚子舞大了。

好，骗子秀，你杀不杀？现在才减了65分，又掉主。好，20又给骗死了，因为刘烈波主牌还有一滚子。现在我们看一下全场的分数，一共现在减了65分，刘烈波剩25，唐福刚剩5分，霍正祥剩5分，宋玉官剩20，就是现在全场所有的分数全减才能碎牌，一共是55分，跑5分。现在这把牌刘庄家就是一把很成功的防守。梅花，好，加5分。这个时候骗子棒球还是不打，还是继续吊主。那么这个小王如果让他大了之后，分儿一定就是不够了。好，现在庄家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这个时候其实啊，这红桃尖留着已经没意义了，你不如留着两棒的一个结构，你留两张单的有什么用，你就留棒球棒八就可以了。还是一门心思的吊主，

好，这张主掉下来之后，影友们看一下，这个牌还有挖底的可能性吗？他不论怎么出装也是一定都保底了，只要在不失误自动出牌的情况下是一定保底的。这么主三管上，好，陪你主三，现在唯一还有可能保底的一种可能就是先放三掉，这个时候再打副牌就为时已晚了。

好，最后放三调，大王收底，成功，吃三个星。我们把牌重新打开。啊，开牌的时候看到这个牌型，我就说这个牌就是一把平牌。那么在如果是刘烈波红桃棒尖不打的情况下，这牌一定是分减不够的。那么就是因为有了前期刘烈波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先出了红桃棒尖，这牌才给了宋辉官和唐富刚的一个机会，有机会打碎。那么挖底的可能性呢是很低的。如果宋辉官不开令，这牌大概率是挖底，但开王之后，那么唐富刚只有十六张主，主也不是特别强，只有一滚子，他是可以选择偷底，而不是一定能挖底。那么霍正祥这个主牌的结构呢是非常好的，大小王带主三，带棒三，还有棒二。所以说这个牌如果你选择扣王的话，一定是要奔着分去的，而不是要去想着奔着底，还有底是一分没有的。那么宋慧官这把他的失误就是，你骗子把你有效的实力都给消耗了，甚至是到最后没有发挥出来，没有给对门起到一个很好的跑负的一个效果。如果他当时留尖对球的话，给梅花跑掉，对门上手直接打花子滚子七，那么他们的花子这个分基本上全部都死了，那么到那个时候这个牌才有碎口。所以说这个牌也不是没有碎，也有机会，只是闲家没有把握住。那么希望通过这次讲解呢，咱们赢友们能看到这种平牌的情况下怎么去争取更好的一个结果，争取打到自己理想的一个结果。好，本期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演播室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嘉禾阳光中学德育处的主任刘晶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的在这学期呢和孩子们呢一起开展了研学的活动哈。
1: 对。
0: 我们这次呢也是选择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五条线路，刚才我们还一直在交流着哈，刘晶老师呢也一再表示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活动呢给孩子们带来的收获呀和我们的学校的教育理念呢是完全的契合和匹配的哈。
1: 对，
0: 可不可以先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次我们选择了这五条线路以及为什么和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匹配的？
1: 首先呢，我们嘉禾阳光初中跟参与我们这个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已经是第五季了哈，我们就是倍感荣幸哈，真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哈，就是其他学校可能羡慕不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那么就是孩子们在参与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活动呢，就是能积极的去投身，包括我们校领导这样的去选择，首先是跟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就是我们阳光初中从建校至今一直秉承的是扬长教育，就是我们一方面是让孩子通过这个优势品格的测量去发现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呢，我们是让家长去开设家长的这个城市这个职业规划的一个讲堂，就是让孩子对职业规划职业有更多的一个认知。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它真的是让孩子能走出校园，亲身的去感受，在实践当中能发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自己的一个热爱在哪里，以为以后的职业规划更从容的去选择。由此呢，在这里我也衷心的就是向我们这个节目啊城市文化体验观节目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就是为我们的孩子能搭建成这样一堂在行走的成长课堂。
0: 对，其实我们和嘉禾阳光中学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哈，我们这些学生背后这些老师他们所付出的默默的努力，因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思维啊，包括他们的视野呢，还是非常的展开的。因为现在也是 AI 的人工智能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需要有自主性的、有创新能力的，而且视野开阔的。而且嘉禾阳光呢，又和我们积极的合作，走了22个地方了，已经是吧？
1: 有22个地方。
0: 对，如果你要去细化的话，有关我们的这个成长的、心灵的，包括职业的，还有文化的、艺术的、美学
1: 的
0: 哈，和我们相关的这个在初中部学到的这些学科了、学科类的，甚至为他们的职业，
1: 对
0: 将来高中学到的
1: 高中大学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0: 就是我们很好的基础。
1: 对对对，我们这次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结束之后，孩子们写了很多感受，我们为此也举行了一个这个演讲的一个比赛。孩子们在这个演讲当中，他们就会想到说，老师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体验观活动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哎，我们在亲身的去体验感受到我们这个职业啊，我确实是感兴趣的哈，亲身的去感受的，然后他会对口我要考哪一所高中，甚至到大学我要考哪个大学哪一个方面的专业说的头头是道。那么反过来说，倒推到现在，那么作为我们现在初中生，我在哪一个方面还需要再去努力，更以后更专注在以哪一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这也是你看就是整个一个闭环跟我们学校的扬长就是说一个完全的一个契合，就是说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和我们学校扬长教育就是环环相扣，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助力，
0: 就是从孩子单纯的学习的角度就有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为什么要学，我学的并不只是说要什么成绩要什么分数，而是为了我未来去打基础，
1: 对他的内驱力就被点燃就被激发了。我觉得是这个比现在就是这种死学习啊，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特别好的。
0: 你看我们这次走的这五条线路哈，有关传统文化的，
1: 对，
0: 有关天文地理知识的，
1: 对，
0: 有关农业科技
1: 的，还有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个教育的。
0: 对，那咱们逐条的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咱们说去中医院的这些孩子哈， 因为中医院呢在大连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连中医院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再又说到中医呢，可能大家觉得哎，是不是治病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古法的一个医疗的方式啊？实际上，真正的走进了中医院之后呢，通过各种的，比如说推拿呀、针灸啊，你包括日常的这些药材的辨别呀，日常我们怎么去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它是一种智慧。
1: 对，
0: 它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它不仅是维护好我们的身心，最主要的是我们对人对事的一种观念。
1: 对对对，
0: 可不可以？
1: 可能就是孩子，我看到孩子说的更多的说一个词儿哈，我当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下，叫治疗胃病，这个胃呢是未来的胃，不是我们这个胃哈，就是说它不是就是针对于有这个病我就治这个病，它可能是对
0: 预防没有发生的
1: 这个这一方面，我觉得特别好。孩子就是带着这种感觉，他走到中医院之后呢，他通过这些长廊的一个参观，还有刚才您讲的这些方面的一个体验，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感受到了中医这个咱们这个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哎，他们也就坚定了自己这个信念，以后我就有这个兴趣，我要去研究这个地方哈，研究这个特点，这个中医这一学。然后呢，他们就是也写了这个感受哈，在这里我可以
0: 分享两句吧，
1: 读一段哈。这个孩子他说这次研学呢，我深刻的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然后呢，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会主动的学习并传承中医药文化，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尊重传统医学，学习医者的严谨认真，关爱患者的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0: 太好了，
1: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中医院这个研学活动，不仅是让他把这个中医这个职业在心中发芽，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文化这个根也在孩子们心中慢慢的种下吧。
0: 哎呀，太感动了！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小纪录片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
1: 好的，

0: 迎各位来自嘉惠阳光中学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哈！欢迎来到咱们大连市中医医院。我们医院呢是咱们大连呀唯一一家以中医为主、中西结合并重的三级甲等中医院。那么大家呢都知道，中医文化呢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那么也正是中医呢护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啊5000多年来的繁衍和昌盛。
1: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希望你在我们医院，经过这个短短的1个小时左右的这种文化体验，会看到我们的中药草药的这种标本的辨识，一些特殊的技艺，像针灸、手法、按摩这些传承文化，草药的药本文化，来达到治病救人的这个目的。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有很多中药都是既是药品又是食品，就叫药食同源。枸杞这味药的作用呢，是具有补肝肾、明目的作用啊。
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医院推拿科的一个特色疗法——中医敲揉术。哇，你们大概学一学，我可以啊，让你们呢在2分钟之内学会踩腰。
4: 刚准备上来之前有点忐忑，就感觉跟那个正骨推拿差不多，就看不是这样，就是它是沿着你后背那个脊柱两边踩，踩完之后感觉特别的舒畅，就感觉能展开了。
5: 下午啊，跟大家一起啊，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体态的问题，脖子往前探、圆肩驼背啊这种情况。我刚才给大家发那些啊，就有一些比较常见的。

0: 其他的问题。
1: 那我给大家介绍几个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腧穴，我们的合谷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它可以治我们的感冒、咽痛、牙齿疼痛。

0: 旗儿旁开两个指，哎，两边对称的，这叫做天枢穴。这个天枢穴啊，它呀有双向功能，在你便秘的时候你按揉它，它就能起到通便的作用。我们如果肚子痛拉肚子了，你用热疗或者是艾灸啊，它又能起到止泻的作用。
1: 那么从西医角度上讲呢，我们耳朵上分布了非常多的这个神经血管和淋巴，通过神经的一个刺激，神经传导会调理我们的各个部位的一个功能。
2: 就是刚贴上去的时候摁上去会有一点点的疼，然后揉起来的话就会感觉耳朵发热，就是感觉更清晰了一些。
0: 治胃病呢，就是治疗尚未发生的疾病。那么说起来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来预防疾病。那么治胃病呢，实际上我们要分几个层次。比如说我们在疾病未发生之前呢，要预防疾病的发生；疾病已经发生了呢，我们要预防疾病的进一步的传变。那么如果我们疾病康复了之后呢，还要让这个疾病呢啊避免疾病的复发。
3: 我们今天喝了中医茶饮，然后茶饮是用中药来煮出来的，入口有点甜，我决定以后不喝饮料了，然后多喝一些这个中医茶饮。
4: 在这次旅程之前，我原以为中医只是简单的医生，和西医别无二致，但在这次旅程之后，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医与西医完全是两个学类。西医只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能够做到治胃病，做到防患于未然，让我们更加的健康。
5: 今天呢，这些学生们带我们医院进行了中药文化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他们对中药的一些文化、药食同源、一些中医的传统的技法操作非常感兴趣，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给予了一些解答。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走进中医院，充分利用城市文化体验官这个经历，来对中药文化有个深入的了解，更热爱中国传统的文化，也为他们将来投身到祖国的中药文化事业中，让我们的中药传承有后继之人、后继之才。
6: 对，刚才呢，我们的一位中医他也讲到了哈，也希望未来呢，在中医文化方面呢，有更多的人才，有后辈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跟上。
7: 对，
6: 嗯，刚才呢，晶晶老师也跟我们说，有一个孩子可能日常的还挺调皮的，
7: 对，
6: 但是这次呢是全程的体验，并且呢有志于以后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承者，是吧？
7: 对对对，他说以后我可以，我要继续去这个研究这个中医，探索这个中医，他产生了就对中医产生一种特殊的这个热爱，我觉得就特别好，对他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大的。
6: 对，别说孩子，其实就我们成人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老祖宗的这些宝贝，此前可能我们相对来说了解的还太少，认知也不够，多次跟随到中医的文化体验学习当中呢，我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浓厚的一个认知吧。其实中医它就是一种智慧，修身养德，这个它是贯穿人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准则。而且我们说了，这个宇宙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
7: 体系哈。
6: 那你看我们的人体也是这样的，并不是说简单的从西医的单方面的角度，你头痛就医头是吧？
7: 脚
6: 痛一脚，
7: 对。
6: 而它要讲究一个平衡，另外呢也不要着急，慢慢来，一切事情都要慢慢来。
7: 对，
6: 也给我们现在可能有一点浮躁的一些人啊，
7: 快生活的这个节奏，我们也能
6: 找到一个平衡点。
7: 对，
6: 真的是受益很多。对，另外我们就说到冬季关山，这个呢是在旅顺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都说对，这个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呢是发生了

0: 其实在去东京关山这个地方，我觉得对孩子们与工作者特别想让孩子想要去了解这方面的，希望能让他们这个对这个家国这个情怀，这个爱国主义精神，能让他们特有这样一个深刻的一个体会。其实孩子们去了之后，他们对他们的一个触动，主要就是像咱们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可能现在的父母对他们保护的也都太好了，可能对这些战争啊，还有这些战场，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那么深刻的。但是呢，这一次他们通过这次研学活动，他们看到这个有弹孔的这个战壕，还有这个残羹断壁的这些堡垒啊等等，就是在我们脚下这个土地上，竟然能发生过这么惨烈的一些战争，还有这样一个屈辱史，对他们内心的冲击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在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这个愤愤不平哈，这种心理哈，我觉得这次的教育目的我们是达到了啊，是特别好的。就是说让孩子们能铭记这次这个铭记历史，不忘历史。他们也在说，他们说这个落后我们就要挨打。我们只有让国家日益的强大，我们才能让我们的以后的生活越来了越安稳。孩子们就是也体验了现场这个射击，他们通过这个射击这个后坐力，可能就一个简单的一个体验吧，他们就说哎呀，感觉到这个讲解到这个武器，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强大一个武器，我们不是要去发动战争，我们是要更好的一个盾牌去保护好我们的保护好我们自己。孩子们也说到，就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这个家国的情怀，家国的责任在肩，我们以后也要就是好好的学习啊。就在这里哈，说到这儿，我就情不自禁的我想读一段对孩子们写的这个感受哈，我觉得特别的很有感觉。他说体验完之后，临走前我再次回头仰望青翠的东极关山，清风有声述说着百年苦痛，草木无言见证着惨烈的历史。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在人生旅途平顺啊打引号旅途平顺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祖国的屈辱，要将家国情怀铭记于心，用一腔热情去书写祖国建设的华丽篇章。
1: 好少年，
0: 对
1: 中华好男儿，让我们到现场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会追寻着百年的旅顺岁月，去回望一下近代中国历史上在这里的风雨沧桑，同时呢，也去感受老一辈革命先辈们他们的这种顽强不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同时呢，也去体会一下到底什么是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这样的一种说法。
2: 那么，东极关山景区呢，也是我们国家的4A级景区，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在东极关山景区我们有百年的战争遗迹北堡垒，同时呢，我们还有旅顺口记忆研学课堂。那么同学们在这个地方穿行这个百年战争历史遗迹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历史感悟的。为什么？因为曾经的日俄战争也是在这里爆发，那么东极关山景区就是当时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
3: 日俄战争之前呢，俄军将清政府的混凝土这个土木工事全部拆除，建成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样的混凝土的工事。那么它防卫的是谁呢？防卫的是我们身后的方向，就是在远东地区和它争夺的日本人。所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呢，日军确实是从北方攻击这个堡垒的，而且当时呢，这个堡垒我们现在看到混凝土是埋在土下的。日军进攻的时候呢很麻烦，所以日军想了一个招，什么招呢？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挖地道进行爆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断壁残垣，实际上都是爆破之后的残垣啊。很多年呢都没有被发现的这些洞口，突然有一个摄影师在走进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啊。他们就传说是当年的俄军战场的女护士，叫玛格丽啊。旅顺呢，就是最开始它的名字叫狮子口或者是都里镇。那么明代的时候呢，朱元璋就派了两个大将军渡海从山东过来接

0: 收辽东半岛，这两个将军的名字你肯定有一个是认识的，一个叫叶望，另外一个叫马云。然后两个人呢在海上啊乘船过来的时候啊，非常的顺利到达了咱们的狮子口。于是两个人就商量说，为了纪念咱们这一次行程，咱给这地儿改个名吧。改成什么名？啥意思？旅途平顺，对不对啊？旅途平顺，所以旅顺口就这么来了。那么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呢，旅大地区呢并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当时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之后呢，苏军驻扎旅大地区呢长达10年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首先访问了苏联啊，在苏联呢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非常艰难的谈判，确定苏军不迟于1952年的年底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将旅大地区呢还给中国。但非常遗憾的是呢，当时啊爆发了朝鲜战争，因为国防压力巨大，所以说呢苏联红军一直延迟到1955年才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地区啊。我们旅大地区在被外国军队占领了57年又3个月之后回到祖国怀抱啊，回到祖国怀抱。
1: 直观面对这些历史的过程中，一种爱国感与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们要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2: 元末明初，明政府派兵收复辽东半岛，当时明朝的两大将军叶望和马云率兵顺利地到达且收复了辽东半岛，因改名为旅顺口，一事纪念。这次的研学让我知道了旅顺口区这个名字的由来。
3: 通过今天学习，我知道了旅顺的历史，
0: 对，
3: 也知道了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学习，保护祖国大好河山。

0: 用提问的方式了解大连。
1: 我的孩子也非常的沉痛哈，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包括和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呢，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反差。
2: 对，
1: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安宁的日子它就是一直存在的，而是经过了多少前辈的这种努力牺牲付出才换回来的，包括旅顺口它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的地理位置。
2: 对，也是这个列强瓜分为什么会一直要站着要去瓜分这个地方。
1: 那其实我们再去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并不是说让他们记住这个仇恨，而是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变成强国。
2: 对，
1: 为什么各方面我们都要努力争先，因为你只有争先了，你变强了才能够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其实刚才你在说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呢，也非常的动情哈。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孩子们去了之后还回来和你交流一些什么？
2: 其实他们回来就是说的挺多哈，每个人都是这个义愤填膺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告诉我说，老师，以后我们要多去带我们多走出去，要多去了解这些地方，多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这个历史，就说能让我们就是能真切的就感受到实时的去提醒我们啊，就是历史它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更应该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因为国家未来是我们的。
1: 对，
2: 就是孩子们还是很有感触的。可能在现场，可能他们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走一过，在一边看边听讲解，边就是感受的过程当中，他回来之后，他有一个慢慢的一个沉淀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心灵的一个触动，我觉得慢慢还是会有的，就是挺深远的。我觉得
1: 对于历史的这份敬畏，就像你说的哈，这完全呢，它是把我们此前看到的一些词，或者是课本上我们看到的一段历史，你再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其实就是源于生活，而这些生活呢，包括方方面面，包括现在、未来和过去的历史。只有知道了历史，才知道未来脚下的路应该怎么去走。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他这种学科方面的一种融会贯通。
2: 对，
1: 为什么旅顺它的这个位置这么重要？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上？
2: 对，就
1: 是，为什么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大连？日俄战争为什么又在这儿发生？它就有地理方面的知识，
2: 还有
1: 历史方面的知识。
2: 对，就是我们学科的一个融合。
1: 是，还有包括呢，那个北堡垒，它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建？它这也是数学的一个概念。它的这个位置建在这个高度，包括当时日俄发生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他为什么要挖地洞，他可能又涉及到一个数学呀、物理呀，甚至包括他们使用的一些你比如说一些毒气什么的，这种化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应对，这又和我们学科呢紧紧的挂靠成为一起。
2: 对，
1: 那你看像初中了之后，有一些孩子去学地理了哈，开始初一有地理了，
2: 地理历史已经有了，然后到初二的会有一些物理，到初三就是化学的一些知识。整个就是说可能这一个地方对这个整个初中三年各个学科，可能当他在这个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这个点我们曾经走过的东极关山这个点，这个记忆可能又拎出来了。
1: 对，
2: 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所以说对孩子这个印象这个意义哈，我觉得还是深远的。
1: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呢只是聊了我们这次研学的两条线路哈，
2: 对，
1: 一个是中医文化，还有呢东极关山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对，
1: 那其实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参与了另外三条线路哈，一个是呢有关地球生态样这个物种多样性的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基地，还有包括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有关地理地质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大连市农科院。对，那再说到为什么我们持续能够跟这么久，跟我们节目跟了这么久，刘娟老师也和我们再次分享一下，
2: 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个扬长教育理念。我们陈赞歌校长呢，他 对这个一直坚信，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说把孩子打造成同一个模样，而是能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就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他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发光发热。为此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闭环的一个组合，就是能发现优势，搭建舞台，创造价值，获得幸福。那么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呢，就是在搭建这样的一个舞台，让孩子在这个舞台当中去能发现自己的优势，并在亲身的体验当中去感受到，哎，我在这个领域是否是擅长的，就是在为自己以后的路能有就是更长远的一些意义吧。
1: 这是老师的一个角度和我们学校的一个理念。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我呢也是看很多有关现在的教育该如何走。那么作为一个家长，你要给孩子带来什么？只是他的吃喝拉撒睡吗？只是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的支持吗？这都是太简单了。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看到你孩子所擅长的是什么。这正好就是我们学校现在要立足的一个根本的观点。所以呢，也特别的让人感动哈，也做了很多方面的这些真正的践行的一些事情。
2: 对，
1: 也真正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如我们家和阳光所期盼的那样，成为最闪光的那个人，成为最独特的自己，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
2: 自己
1: 好孩子。
2: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继续。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2: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3: 10号晚上吧。
1: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

0: 失业情况。
1: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蛇岛蝮蛇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体重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6: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5: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6: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实践，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5: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7: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换一换，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转转，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不够核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就记住，让你退团就制片，
1: 要看清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都是我为先，人民公安捍卫者。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台前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上台之前的选手们还在讨论哈，上期哈那把牌打的哈，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觉得交流其实是有助于我们的这个牌技的提高哈。生活当中跟搭档打的时候也会这么交流吗？
3: 会。
2: 一般是你说他多还是他说你多？
3: 互相说。
2: 互相说，这是正常现象，互相说才对哈。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是完美的哈，一把不错，但是咱就是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哈。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一个够我们算多。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准备了很多的奖品送给选手，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春季赛的这个季赛榜上呢，已经有4队选手了哈。如果我们春季赛比赛的选手想要登榜的话，现在必须要达到5胜以上才可以。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个牌挖的小坑啊，如果加没挂十五分亏了。好，这个钱家现在牌全了。

上的有点早啊，这个对主六上的有点早。如果对主六对小王留着，这个底还不好说。可能王宗福就想把这牌先打碎啊，没有考虑底的问题啊。大王见了这个底，现在还多少有点悬念啊。

0: 现在主是七张对六张，多出一张来。方块再打队伍那边，彭磊帮杀一对儿。单张也杀，看看梅花怎么点张勾出来。对六，对六吊主给对球，再对二。哎，这个牌这个底有悬念了啊，这个底闲家有机会啊，看看对二能不能打出来。一百六了啊，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哎呀，现在这个闲家这个打八这个供看多少供啊，收了啊，这供太多了。
1: 哎呀，这个前上期节目都比较沉闷，这个突然间有了个机会之后，这个一下子哈，九个供，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那这个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新乐乳业呢，这个酸奶啊，除了为我们选手提供的这个酸奶之外呢，还有现场让我们选手喝的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哈。供太多了，我的要求哈。这个甭管干锅不干锅，牌面减够75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三大王啊，也是闲家的赛点啊，因为现在一比一，庄家是控115分以内护底，闲家只要完成120分。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恭喜我们彭磊、王征服哈，夺得了三连胜。其实说心里话哈，这个第一次来步步为营，表现不错，真的是表现不错，感觉自己发挥出了多少？
1: 一半。
0: 下次再来步步为营哈，还跟这个韩大哥合作的话，咱至少60%-70%，好不好？嗯，那获胜一方的选手三连胜了，这个彭大哥，继续不？继续，必须的。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三胜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有请我们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来，要同样是我们一对老朋友了哈。这老朋友来不为营，有没有目标？老朋友来不为营，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目的。你能不能说说咱的目的是冲着那个获胜来的，冲着交朋友来的，冲着奖品来的，还是冲着榜来的？
1: 冲着交朋友来的。
0: 交朋友，哎。在步步为营的这个舞台上，确实很多以前是对手的，可能后期还会成搭档，是不是哈？希望咱们多交点朋友，好好表现啊！来，有请，有请我们的下一对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场上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希望我们选手都有好的表现。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哎，鼓励一下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哈，咱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5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练口袋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扣了一张小王，还是比较稳健啊。因为毕竟我们的对手是我们的年度总决赛选手的拆帮组合啊。好，这个方向，这个四啊和王直接联系了，因为彭磊最清楚啊，这自己有单主四搭档，对主四要的。

哎呀，你误会了，这误会大了啊！这样可能能打出高分来。对副四，对主四，调主。

还是两家没沟通好啊，这样的话地开留住了，这就比较遗憾。现在这黑桃尖应该打一打，就完了，已经完了。一手牌50分，60分。

应该出高分了啊！虽然是扣了一张小王，但是这牌正常情况下，如果打好的话，还是有机会打出四张中到五张中有机会啊。没法跑掉。这样没法跑掉最好吧，这样的话，没法分给抓到了。

哎呀，打得不细啊！梅花钩打出来呀，这牌对，哎呀，对实活了，不够细啊。 这底下没有了，单四一掉，这损失小了。再打出两张中啊，这太亏了，这牌打太亏了。

这个鼓励一下上公益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沟后边是什么奖品。好，宁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0: 给谁唱歌？我操！
1: 哎，我们看棚里吃两张供啊，这梅花滚子实啊，怎么处理？下家滚子主三是明的，现在扣了五分，闲家有没有想法呢？可能也不好说啊，看看霍正祥，主要是霍正祥怎么想啊。

哎，王中福寇王，哎呀，这个牌敢寇王，哎呀，这是为贤家所寇啊。这个牌寇王可真是亏了啊，亏大了，贤家主数居家呀。对二吊主，这是霍正祥想看到的啊，应该是这个牌就是不扣王都是碎牌啊，扣王了可能这个意想不到啊。

我正喜欢这牌是诱敌深入啊，这是中计了啊！这个稳的梅花十，看看怎么处理。给两张。 加10分。

先打滚石就亏了，这滚石仨去了，哎呀，这滚石没抓到，但是有利有弊啊。这一手牌啊，八十分呐，八十分没了，有多少个八十分呢？一共300分，跑了80分。

行，全收了啊，150分，这是为对手做加议了，收了。

这个牌如果说这个滚子方块十不打的话啊，这牌这个就大获全胜啊，那一手牌80分呢。

哎呀，对门不知道呀，对门以为，哎呀，你做庄，其实庄家连打几都不知道，二最大，如果不喝血的话，是不是？这个，牌稍微是这个在牌力上有点弱哈，但是这个总体的这个数量上还是可以。那鼓励一下，鼓励一下我们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红桃雀后边是什么奖品。啊，继续加油，更多了。好，那咱就加油，先把这把打过啊！来，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小王上的没有意思，不如下大王，又变一张小王，分还要一得到了，要给这个牌啊，大王扣死以后，跑十分四十分啊，这牌亏了。这样打的话，排序还是不够严谨啊。闲家要完成七十五分，偷着乐了啊。我们看杀不杀，不杀的话就完成四十分。不杀，四十分，梅花镜，梅花镜呢？这边滚子七杀了，真帮忙啊！看看这个牌，这个红桃怎么处理啊？关键是红桃怎么处理？上尖儿，三十五分。

35分，还是有点机会啊，打出底洞有点机会。主要是棚里有主啊，加不上分儿。棚里要把主杀出去啊，把主杀出去最好。对，杀出去，在没主的时候可以加点分儿。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哈，我们看一看方片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就是上贡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底牌一张大王，这样的话，应该是看看怎么扣啊。车点肯定是要到啊，看看扣几张王的问题。

如果两家有打通牌的话，这个牌扣三张大王更利索啊。这样局点的话，五张共是保了。王扣的还是不算太科学。

好，十五上的很干脆啊，这样少两张重，四十五分，五张重是保了啊，应该打好了收了，这样八张重有机会。看看霍正祥局点啊，八张重。

供有点多哈，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十，接下来打十嘛，我们就看看十后边是什么奖品。龙马精神，就是让我们精神精神哈，就先喝口我们的这个7+1的酸奶吧，补补补补，这个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啊，这个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健康哈。先把这一锅稳稳当当的打完再说。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我们先恭喜我们的霍正祥和吕县令啊，先下一城。还是替我们的彭磊啊和王宗福在第二局加加油啊。这个生活当中，咱们说这个摆的城啊，就是这样的牌，没有太多的悬念。
1: 喝了这么多张供，毫无悬念哈！恭喜霍正祥和我们的吕县令，这个取得了第一锅的胜利，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六对六啊，这个竹子数量，因为杀的有点多，给对六。梅花继续，打得很细啊，再来五分。 不够掉了啊！但是有点好处就是黑桃对十是保大了。如果继续打梅花的话，小王杀一张，黑桃对十打出去，能不能控制在155分？

金属牌很关键啊，看看混正箱是打梅花是打方块，要是打方块的话这牌就亏了，杀了小王杀掉啊，是个好机会，必杀，杀滚子五，一套对十，控制155分，完活啊，这个挺好，这个结局挺好啊。如果打方块第六，这牌就亏大了。不得黑桃第十就可以啊。好，挺漂亮啊。结果还是不错，庄家也比较满意啊。

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上攻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攻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对球打的没有开呀，莫名其妙啊！这牌没有开，不要打对球。打对球这个牌，如果说闲家先拿牌全，黑桃一尖对勾，这个滚子四十倍也拆开了。这牌全丢的太快了。 来了，说来就来，这可能滚子四要拆了，抓到五分，55分。

95分。这个三挺难出啊，这三可能出不来了啊。虽然吃一张贡，也得干过。115分。

亏了，亏了，亏大了！这牌能够打出几中来啊？这小王傻，也行啊，也行，155分。 庄家要严防死守了，再漏就是够了。

木耳掉的话，还能有一张中。对二还可以啊，吃一张中，还一张中啊，这样棚里一座庄，打三，一张中。

恭喜我们的这个彭磊和王政府哈，得到了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在这里呢，再次感谢盐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嗯，这弦供少了一个供。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这把这底肥呀、啊，上了五张啊。这个应该是扣王吧？能不扣王吗？自带大王。这个牌如果不自带大王，先让搭档扣啊，搭档没王再扣的话，可能能多出一张主来啊，而且底非常的可靠啊。现在自带。

哎呀，地球不上啊！哎呀，这排才完成30分啊！地球应该上啊，起码把75分应该完成。彭磊也转了啊，彭磊可能不知道王的分布，一看搭档大小王还有主三，这个调主可能怕这个不均，不均的话这方块不好处理了啊。现在是5张，好在搭档组比较长啊。

必须敢杀打 PK 啊，敢不敢杀？或者搭档不吃了，敢不敢跑掉啊？跑掉搭档可能打黑桃杀掉，掉一张主也行啊。掉一张主最漂亮了，掉一张主大王打方块 PK。 哎，方块勾没跑掉。这牌应该方块 DK 跑掉了啊。各得所需啊，扣王成功了啊。接下来我们看王宗福坐庄打六，两张共

一直就是都这锅都有供哈，你给我上，我给你上的，继续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钾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排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记不住牌了啊，挺好记的，这牌三张王，六张王，王记不住吗？哎呀，这亏了。

黑桃三张保大，这样这牌成牌了啊。彭磊坐庄打七。

皮条大王。这牌滚子打出来，这个单点呢、啊？哎呀，这牌打碎了，太遗憾了。

这是第二锅比赛了哈，这是平时打牌的时候分还是很重要的。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吕县令这牌不能错过机会吧？看看扣几张王，一大俩小。还是扣一大一小啊，也行，挺稳健啊。

王宗福这个方向打得非常准啊，这样的话看看方号 DK 能不能归位啊。这牌闲家也有想法啊。

行，这对 K 应该活了。红刀对七，这边霍正祥这牌全拿的很及时啊。红刀对四。

75分了，无所谓了啊。这样扣王成功了啊。好，打七三张供啊，霍正祥做庄。

这牌应该抢一手啊，上张主七，上张主七给红桃五给打出去，可能这个王宗福感觉75分了啊，都是那么紧张。

明华单开，单开敢不敢搏队伍啊？敢搏队伍这牌就碎牌的机会。打球也进，也进，但是这个牌想打碎有难度啊。因为这个吕县令已经满主了，差这一手牌啊，可能想打碎难了。

0: 牌砸大令。
1: 啊，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罚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2: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1: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春季活动啊，现在定做工钱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1: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0: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1: 5分钟时间，
2: 这可信吗？
1: 这个绝对可信的。
0: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2: 这是真的吗？
0: 绝对是真的，这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2: 那我就扫。
0: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2: 按照这个操作呗。
0: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2: 啊，进去了。哎，
0: 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2: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0: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2: 喂，
3: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2: 你好，小高啊。
3: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2: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4: 是你的快递吗？
5: 哦哦，是我的。
6: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2: 你信他，他们都是骗子，
4: 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
2: 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4: 能信他们？
2: 走吧走吧走吧，别被骗了。
7: 哼，骗子！
8: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9: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儿、啊、你啊？
2: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3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10: 这里是法院，
1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1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1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1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1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5: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错的密码嘛。
16: 我都冇去国外，又冇开个境外账户，我都唔知我啲钱去咗边度啊！
1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7: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8: 回不来。
17: 外 会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7: 别本金别本金，
17: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0: 无意赢，将军
17: 戒贪心。
18: 请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9: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20: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21: 谢大力。
1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22: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
12: 一通及时的电话。
22: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1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田观。今天我们演播室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嘉惠阳光中学德育处的主任刘金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的在这学期呢和孩子们呢一起开展了研学的活动哈。
1: 对。
0: 我们这次呢也是选择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五条线路，刚才我们还一直在交流着哈，刘金老师呢也一再表示城市文化田观这个活动呢给孩子们带来的收获呀，和我们的学校的教育理念呢是完全的契合和匹配的哈。
1: 对，
0: 可不可以先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次我们选择了这五条线路以及为什么和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匹配的？
1: 首先呢，我们嘉惠阳光初中跟参与我们这个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已经是第五季了哈，我们就是倍感荣幸哈，真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哈，就是其他学校可能羡慕不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那么就是孩子们在参与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活动呢，就是能积极的去投身，包括我们校领导这样的去选择，首先是跟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就是我们阳光初中从建校至今一直秉承的是扬长教育，就是我们一方面是让孩子通过这个优势品格的测量去发现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呢，我们是让家长去开设家长的这个城市这个职业规划的一个讲堂，就是让孩子对职业规划职业有更多的一个认知。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它真的是让孩子能走出校园，亲身的去感受，在实践当中能发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自己的一个热爱在哪里，以为以后的职业规划更从容的去选择。由此呢，在这里我也衷心的就是向我们这个节目啊城市文化体验观节目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就是为我们的孩子能搭建成这样一堂在行走的成长课堂。
0: 对，其实我们和嘉惠阳光中学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哈，我们这些学生背后这些老师他们所付出的默默的努力，因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思维啊，包括他们的视野呢，还是非常的展开的。因为现在也是 AI 的人工智能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需要有自主性的、有创新能力的，而且视野开阔的。而且嘉惠阳光呢，又和我们积极的合作，走了22个地方了，已经是吧？
1: 有22个地方。
0: 对，如果你要去细化的话，有关我们的这个成长的、心灵的，包括职业的，还有文化的、艺术的、美学的，哈，和我们相关的这个在初中部学到的这些学科类的、甚至为他们的职业，
1: 对
0: 将来高中学到的
1: 高中大学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0: 就是我们很好的基础。
1: 对对对，我们这次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结束之后，孩子们写了很多感受，我们为此也举行了一个这个演讲的一个比赛。孩子们在这个演讲当中，他们就会想到说，老师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体验观活动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哎，我们在亲身的去体验感受到我们这个职业啊，我确实是感兴趣的哈，亲身的去感受的。然后他会对口，我要考哪一所高中，甚至到大学我要考哪个大学，大学哪一个方面的专业说的头头是道。那么反过来说，倒推到现在，那么作为我们现在初中生，我在哪一个方面还需要再去努力，更以后更专注在以哪一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这也是你看就是整个一个闭环跟我们学校的扬长就是说一个完全的一个契合，就是说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和我们学校扬长教育就是环环相扣，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助力。
0: 就是从孩子单纯的学习的角度就有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为什么要学，我学的并不只是说要什么成绩要什么分数，而是为了我未来去打基础。
1: 对，他的内驱力就被点燃，就被激发了。我觉得是这个比现在就是这种死学习啊，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特别好的。
0: 你看我们这次走的这五条线路哈，有关传统文化的，
1: 对，
0: 有关天文地理知识的，
1: 对，
0: 有关农业科技
1: 的，还有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个教育的。
0: 对，那咱们逐条的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咱们说去中医院的这些孩子哈，因为中医院呢在大连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连中医院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再一说到中医呢，可能大家觉得哎，是不是治病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古法的一个医疗的方式啊，实际上真正的走进了中医院之后呢，通过各种的 比如说推拿呀、
1: 针灸啊，
0: 你包括日常的这些药材的辨别呀、日常我们怎么去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它是一种智慧。
1: 对，
0: 它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它不仅是维护好我们的身心，最主要的是我们对人对事的一种观念。
1: 观念，对对对，
0: 可不可以？
1: 可能就是

0: 孩子，我看到孩子说的更多的说一个词儿哈，我当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下，叫治疗胃病，这个胃呢是未来的胃，不是我们这个胃哈，就是说它不是就是针对于有这个病我就治这个病，它可能是对
1: 预防没有发生的
0: 没有发生的这个这一方面，我觉得特别好。孩子就是带着这种感觉，他走到中医院之后呢，他通过这一些长廊的一个参观，还有刚才您讲的这些方面的一个体验，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感受到了中医这个咱们这个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哎，他们也就坚定了自己这个信念，以后我就有这个兴趣，我要去研究这个地方哈，研究这个特点，这个中医这一学。然后呢，他们就是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然后呢，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会主动的学习并传承。中医药文化，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尊重传统医学，学习医者的严谨认真，关爱患者的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1: 太好了，
0: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中医院这个研学活动，不仅是让他把这个中医这个职业在心中发芽，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文化这个根也在孩子们心中慢慢的种下吧。
1: 哎呀，太感动了！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小纪录片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
0: 好的，

0: 家汇阳光中学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哈，欢迎来到咱们大连市中医医院。我们医院呢是咱们大连呀唯一一家以中医为主，中西结合并重的三级甲等中医院。那么大家呢都知道，中医文化呢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那么也正是中医呢护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啊5000多年来的繁衍和昌盛。
1: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希望你在我们医院经过这个短短的1个小时左右的这种文化体验，会看到我们的中药草药的这种标本的辨识，一些特殊的技艺，像针灸、手法、按摩这些传承文化，草药的药本文化，来达到治病救人的这个目的。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有很多中药都是既是药品又是食品，就叫药食同源。枸杞这味药呢，作用呢是具有补肝肾明目的作用啊。
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医院推拿科的一个特色疗法，中医敲揉术。哇，你们大概学一学，我可以啊让你们呢在2分钟之内学会踩腰。
4: 刚准备上来之前有点忐忑，就感觉跟那个正骨推拿差不多。就你看不是这样，就是它是沿着你后背那个脊柱两边踩，踩完之后感觉特别的舒畅，就感觉能展开了。
5: 下午啊，跟大家一起啊，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体态的问题，脖子往前探，圆肩驼背啊这种情况。我刚才给大家发那些啊，就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体态的问题。
0: 那我给大家介绍几个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腧穴。我们的合谷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合谷穴，它可以治我们的感冒、咽痛、牙齿疼痛。

0: 旗儿旁开两个指，哎，两边对称的，这叫做天枢穴。这个天枢穴啊，它呀有双向功能，在你便秘的时候你按揉它，它就能起到通便的作用。我们如果肚子痛拉肚子了，你用热疗或者是艾灸啊，它又能起到止泻的作用。
1: 那么从西医角度上讲呢，我们耳朵上分布了非常多的这个神经血管和淋巴，通过神经的一个

0: 几个层次，比如说我们在疾病未发生之前呢，要预疾病呢，避免疾病的复发。
1: 我们今天喝了中医茶饮，然后茶饮是用中药来煮出来的，入口有点甜，我决定以后不喝饮料了，然后多喝一些这个中医茶饮。
2: 在这次旅程之前，我原以为中医只是简单的医生，和西医别无二致，但在这次旅程之后，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医与西医完全是两个学类。西医只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能够做到治胃病，做到防患于未然，让我们病在健康。
3: 今天呢，这些学生们带我们医院进行了中药文化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他们对中药的一些文化、药食同源、一些中医的传统的技法操作非常感兴趣，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给予了一些解答。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走进中医院，充分利用城市文化体验观这个经历，来对中药文化有个深入的了解，更热爱中国传统的文化，也为他们将来投身到祖国的中药文化事业中，让我们的中药传承有后继之人、后继之才。
4: 对，刚才呢，我们的一位中医他也讲到了哈，也希望未来呢，在中医文化方面呢，有更多的人才，有后辈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跟上。
5: 对，
4: 刚才呢，晶晶老师也跟我们说，有一个孩子可能日常的还挺调皮的，
5: 对，
4: 但是这次呢是全程的体验，并且呢有志于以后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承者，是吧？
5: 对对对，他说以后我可以，我要继续去这个研究这个中医，探索这个中医，他产生了就对中医产生一种特殊的这个热爱，我觉得就特别好，对他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大的。
4: 对，别说孩子，其实就我们成人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老祖宗的这些宝贝，此前可能我们相对来说了解的还太少，认知也不够，多次跟随到中医的文化体验学习当中呢，我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浓厚的一个认知吧。其实中医它就是一种智慧，修身养德，这个它是贯穿人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准则。而且我们说了，这个宇宙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
5: 体系哈。
4: 那你看我们的人体也是这样的，并不是说简单的从西医的单方面的角度，你头痛就医头是吧？
5: 脚
4: 痛一脚，
5: 对 对。
4: 而它要讲究一个平衡，另外呢也不要着急，慢慢来，一切事情都要慢慢来。
5: 对，
4: 也给我们现在可能有一点浮躁的一些人啊，
5: 快生活的这个节奏，我们也能
4: 找到一个平衡点。
5: 对，
4: 真的是受益很多。对，另外我们就说到冬季关山，这个呢是在旅顺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都说对，这个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呢是发生了很多的战争，甚至呢跟我们自己本身国家是没有关系，一些列强在我们的地盘上胡作非为，每次去的时候都非常的痛心，甚至是一种愤恨。孩子们去了之后回去是怎么和你分享的？
5: 就是讲到这个话题，你看我现在这个感觉哈，就是特别的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哈。其实在去冬季关山这个地方，我觉得对孩子们的这个触动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也是作为学校的一个德育工作者，特别想让孩子想要去了解这方面的，希望能让他们这个对这个家国这个情怀、这个爱国主义精神，能让他们有这样一个深刻的一个体会。其实孩子们去了之后，他们对他们的一个触动，主要就是像咱们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可能现在的父母对他们保护的也都太好了，可能对这些战争啊，还有这些战场，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那么深刻的。但是呢，这一次他们通过这次研学活动，他们看到这个有弹孔的这个战壕，还有这个残羹断壁的这些堡垒啊等等，就是在我们脚下这个土地上，竟然能发生过这么惨烈的一些战争，还有这样一个屈辱史，对他们内心的冲击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在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这个愤愤不平哈，这种心理哈，我觉得这次的教育目的我们是达到了，是特别好的。

0: 是说让孩子们能铭记这次这个铭记历史不忘历史，他们也在说，他们说这个落后我们就要挨打，我们只有让国家日益的强大，我们才能让我们的以后的生活越来了越安稳。孩子们就是也体验了现场这个射击，他们通过这个射击这个后坐力，可能就一个简单的一个体验吧，他们就说哎呀感觉到这个讲解到这个武器，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强大一个武器，我们不是要去发动战争，我们是要更好的一个盾牌去保护好我们的保护好我们自己。孩子们也说到，就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这个家国的情怀家国的责任在肩，我们以后也要就是好好的学习啊。就在这里哈，说到这儿我就情不自禁的我想读一段对孩子们写的这个感受哈，我觉得特别的很有感觉。他说体验完之后，临走前我再次回头仰望青翠的冬季关山，清风有声述说着百年苦痛，草木无言见证着惨烈的历史。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在人生旅途平顺啊打引号旅途平顺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祖国的屈辱，要将家国情怀铭记于心，用一腔热情去书写祖国建设的华丽篇章。
1: 好少年，
0: 对
1: 中华好男儿，让我们到现场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会追寻着百年的旅顺岁月，去回望一下近代中国历史上在这里的风雨沧桑，同时呢，也去感受老一辈革命先辈们他们的这种顽强不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同时呢，也去体会一下到底什么是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这样的一种说法。
2: 那么，冬季关山景区呢，也是我们国家的4A级景区，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在冬季关山景区我们有百年的战争遗迹北堡垒，同时呢，我们还有旅顺口记忆研学课堂。那么同学们在这个地方穿行这个百年战争历史遗迹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历史感悟的。为什么？因为曾经的日俄战争也是在这里爆发，那么冬季关山景区就是当时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
3: 日俄战争之前呢，俄军将清政府的混凝土这个土木工事全部拆除，建成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样的混凝土的工事。那么它防卫的是谁呢？防卫的是我们身后的方向，就是在远东地区和它争夺的日本人。所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呢，日军确实是从北方攻击这个堡垒的，而且当时呢，这个堡垒我们现在看到混凝土是埋在土下的。日军进攻的时候呢很麻烦，所以日军想了一个招，什么招呢？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挖地道进行爆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断壁残垣，实际上都是爆破之后的残垣啊。很多年呢都没有被发现的这些洞口，突然有一个摄影师在走进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啊。他们就传说是当年的俄军战场的女护士，叫玛格丽啊。旅顺呢，就是最开始它的名字叫狮子口或者是都里镇。那么明代的时候呢，朱元璋就派了两个大将军渡海从山东过来接收辽东半岛。这两个将军的名字你肯定有一个是认识的，一个叫叶望，另外一个叫马云。然后两个人呢在海上啊乘船过来的时候啊，非常的顺利到达了咱们的狮子口。于是两个人就商量说，为了纪念咱们这一次行程，咱给这地儿改个名吧。改成什么名？啥意思？旅途平顺，对不对啊？旅途平顺，所以旅顺口就这么来了。那么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呢，旅大地区呢并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当时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之后呢，苏军驻扎旅大地区呢长达10年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首先访问了苏联啊，在苏联呢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非常艰难的谈判，确定苏军不迟于1952年的年底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将旅大地区呢还给中国。但非常遗憾的是呢，当时啊爆发了朝鲜战争，因为国防压力巨大，所以说呢 苏联红军一直延迟到1955年才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地区啊。我们旅大地区在被外国军队占领了57年又3个月之后，回到祖国怀抱啊，回到祖国怀抱。
4: 直观面对这些历史的过程中，一种爱国感与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们要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5: 元末明初，明政府派兵收复辽东半岛，当时明朝的两大将军叶望和马云率兵顺利地到达且收复了辽东半岛，因改名为旅顺口，一事纪念。这次的研学让我知道了旅顺口区这个名字的由来。
6: 通过今天学习，我知道了旅顺的历史，
3: 对，
6: 也知道了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学习，保护祖国大好河山。

0: 用提问的方式了解大连。
1: 我的孩子也非常的沉痛哈，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包括和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呢，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反差。
2: 对，
1: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安宁的日子，它就是一直存在的，而是经过了多少前辈的这种努力、牺牲、付出才换回来的。包括旅顺口它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的地理位置，
2: 对，也是这个列强瓜分为什么会一直要站着要去瓜分这个地方。嗯，
1: 那其实我们再去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并不是说让他们记住这个仇恨，而是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变成强国，
2: 对，
1: 为什么各方面我们都要努力争先，因为你只有争先了，你变强了，才能够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其实刚才你在说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呢，也非常的动情哈。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孩子们去了之后还回来和你交流一些什么？
2: 其实他们回来就是说的挺多哈，每个人都是这个义愤填膺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告诉我说，老师，以后我们要多去带我们多走出去，要多去了解这些地方，多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这个历史，就说能让我们就是能真切的就感受到实时的去提醒我们啊，就是历史它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更应该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因为国家未来是我们的。
1: 对，
2: 就是孩子们还是很有感触的。可能在现场，可能他们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走一过，在一边看边听讲解，边就是感受的过程当中，他回来之后，他有一个慢慢的一个沉淀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心灵的一个触动，我觉得慢慢还是会有的，就是挺深远的。我觉得
1: 对于历史的这份敬畏，就像你说的哈，这完全呢，它是把我们此前看到的一些词，或者是课本上我们看到的一段历史，你再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其实就是源于生活，而这些生活呢，包括方方面面，包括现在、未来和过去的历史。只有知道了历史，才知道未来脚下的路应该怎么去走。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他这种学科方面的一种融会贯通。
2: 对，
1: 为什么旅顺它的这个位置这么重要？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上？
2: 对，就
1: 是，为什么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大连？日俄战争为什么又在这儿发生？它就有地理方面的知识，
2: 还有
1: 历史方面的知识。
2: 对，就是我们学科的一个融合。
1: 是，还有包括呢，那个北堡垒，它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建？它这也是数学的一个概念。它的这个位置建在这个高度，包括当时日俄发生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他为什么要挖地洞，它可能又涉及到一个数学呀、物理呀，甚至包括他们使用的一些你比如说一些毒气什么的，这种化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应对，这又和我们学科呢紧紧的挂靠成为一起。
2: 对，
1: 那你看像初中了之后，有一些孩子去学地理了哈，开始初一有地理了，
2: 地理历史已经有了，然后到初二的会有一些物理，到初三就是化学的一些知识。整个就是说可能这一个地方对这个整个初中三年各个学科，可能当他在这个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这个点我们曾经走过的东七关山这个点，这个记忆可能又拎出来了。
1: 对，
2: 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所以说对孩子这个印象这个意义哈，我觉得还是深远的。
1: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呢只是聊了我们这次研学的两条线路哈，
2: 对，
1: 一个是中医文化，还有呢东七关山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对，
1: 那其实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参与了另外三条线路哈，一个是呢有关地球生态样这个物种多样性的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基地，还有包括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有关地理地质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大连市农科院。对，那再说到为什么我们持续能够跟这么久，跟我们节目跟了这么久，刘娟老师也和我们再次分享一下，
2: 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个扬长教育理念。我们陈赞歌校长呢，他对这个一直坚信，就是教育的本质不是说把孩子打造成同一个模样，而是能发现孩子是 身上的闪光点啊，就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啊，他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发光发热。为此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闭环的一个组合，就是能发现优势，搭建舞台，创造价值，获得幸福。那么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活动呢，就是在搭建这样的一个舞台，让孩子在这个舞台当中去能发现自己的优势，并在亲身的体验当中去感受到，哎，我在这个领域是否是擅长的，就是在为自己以后的路能有就是更长远的一些利益吧。
1: 这是老师的一个角度和我们学校的一个理念。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我呢也是看很多有关现在的教育该如何走。那么作为一个家长，你要给孩子带来什么？只是他的吃喝拉撒睡吗？只是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的支持吗？这都是太简单了。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看到你孩子所擅长的是什么。这正好就是我们学校现在要立足的一个根本的观点。所以呢，也特别的让人感动哈，也做了很多方面的这些真正的践行的一些事情。
2: 对，
1: 也真正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如我们家会阳光所期盼的那样，成为最闪光光的那个人，成为最独特的自己，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
2: 自己
1: 好孩子。
2: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继续。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台前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上台之前的选手们还在讨论哈，那上期哈那把牌打的哈，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觉得交流其实是有助于我们的这个牌技的提高哈。生活当中跟搭档打的时候也会这么交流吗？
3: 会。
2: 一般是你说他多还是他说你多？
3: 互相说。
2: 互相说，这是正常现象，互相说才对哈。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是完美的哈，一把不错，但是咱就是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哈。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一个够我们算多。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准备了很多的奖品送给选手，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春季赛的这个季赛榜上呢，已经有4队选手了哈。如果我们春季赛比赛的选手想要登榜的话，现在必须要达到5胜以上才可以。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张小鹏，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该挖点小坑啊，如果加煤化15分亏了。好，这个钱家现在排全了。

上的有点早啊，这个对主六上的有点早。如果对主六对小王留着，这个底还不好说。可能王宗福就想把这牌先打碎啊，没有考虑底的问题啊。大王见了这个底，现在还多少有点悬念啊。

0: 现在主是7张对6张，多出1张来吧。方块再打队伍那边，彭磊帮杀一队，单张也杀。 看看梅花能不能点张勾出来？对六调主给对球，在对二，哎，这个牌这个底有悬念了啊！这底闲家有机会啊！看看对二能不能打出来160了啊！漂亮！哎呀，现在这个闲家这个。
1: 打8这个贡看多少贡啊？收了啊，这贡太多了。哎呀，这个前上期节目都比较沉闷，这个突然间有了个机会之后，这个一下子哈，9个贡，鼓励一下上贡一。

选手喝的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哈。工太多了，我的要求哈，这个甭管干锅不干锅，排面减够75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三大王啊，也是闲家的赛点啊，因为现在1-1，庄家是控115分以内护底，闲家只要完成120分。这可以用分儿交主了啊，可能不大敢，怕这个对手对小王啊。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恭喜我们彭磊、王征服哈，夺得了三连胜。其实说心里话哈，这个第一次来步步为营，表现不错，真的是表现不错，感觉自己发挥出了多少？
1: 一半。
0: 下次再来步步为营哈，还跟这个韩大哥合作的话，咱至少60%-70%，好不好？嗯，那获胜一方的选手三连胜了，这个彭大哥，继续不？继续，必须的。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三胜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有请我们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来，要同样是我们一对老朋友了哈。这老朋友来不为营，有没有目标？
1: 行吧，来打打牌。
0: 都比较这个秀敏，大连话哈。这个我相信老朋友来不为营，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目的。你能不能说说咱的目的是冲着那个获胜来的，冲着交朋友来的，冲着奖品来的，还是冲着榜来的？
1: 冲着交朋友来的。
0: 交朋友，哎，在不为营的这个舞台上，确实很多以前是对手的，可能后期还会成搭档，是不是哈？希望咱们多交点朋友，好好表现啊！来，有请我们的下一对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场上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希望我们选手都有好的表现。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哎，鼓励一下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哈，咱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我们的队伍里面，
好，这个方向，这个四啊和王直接联系了，因为彭磊最清楚啊，这自己有单主四搭档，对主四要的。

这样可能能打出高分来，对复四，对主四，调主。

还是两家没沟通好啊，这样的话地开留住了，这就比较遗憾。现在这黑桃尖应该打一打，就完了，已经完了。一手牌50分，60分。

应该出高分了啊！虽然是扣了一张小王，但是这牌正常情况下，如果打好的话，还是有机会打出四张中到五张中，有机会啊！没法跑掉。这样没法跑掉最好吧，这样的话，没法分给抓到了。

哎呀，打得不细啊！那块钩打出来呀，这牌对，哎呀，对实活了，不够细啊！ 这底下没有了，单四一掉，这损失小了。再打出两张中啊，这太亏了，这牌打太亏了。

这个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好，平山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对上攻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攻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0: 谁给谁唱歌呢？
1: 哎，我们看棚里吃两张供啊，这梅花滚子实啊，怎么处理？下家滚子主三是明的，现在扣了五分，闲家有没有想法呢？可能也不好说啊，看看霍正祥，主要是霍正祥怎么想啊。

哎，王忠服寇王，哎呀，这个牌敢寇王，哎呀，这是为贤家所寇啊。这个牌寇王可这就亏了啊，亏大了，贤家主数居家，对二吊主，这是霍正祥想看到的啊，应该是这个牌就是不扣王都是碎牌啊，扣王了可能这个意想不到啊，这可能不止两张供啊，吃两张供可能要吐得更多。

我正喜欢这牌，是诱敌深入啊！这是中计了啊！这个蚊子梅花十，看看怎么处理，给两张，加10分。

先打滚石就亏了，这滚石12去了，哎呀，这滚石没抓到，这滚石没抓到，但是有利有弊啊。这一手牌啊，80分呢，80分没了，有多少个80分呢？一共300分，跑了80分。

行，全收了啊，150分，这是为对手做加益了，收了。这个牌如果说这个滚子方块十不打的话啊，这牌这个就大获全胜啊，那一手牌80分呢。

哎呀，对门不知道呀，对门以为，哎呀，你坐庄，其实庄家连打几都不知道，二最大，如果不喝血的话，是不是？这个，牌稍微是这个在牌力上有点弱哈，但是这个总体的这个数量上还是可以。那鼓励一下，鼓励一下我们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红桃雀后边是什么奖品。啊，继续加油，贡多了，好，那咱就加油，先把这把打过啊！来，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小王上的没有意思，不如下大王，又垫一张小王，分还要人得到了，要给这个牌啊，大王扣死以后，跑十分四十分啊，这牌亏了。这样打的话，排序还是不够严谨啊。闲家要完成七十五分，偷着乐了啊。我这看杀不杀，不杀的话就完成四十分。不杀，四十分，没花镜了，没花镜了。这边滚子七杀了，真帮忙啊！看看这个牌，这个红桃怎么处理啊？关键是红桃怎么处理？上尖儿，三十五分。

35分，还是有点机会啊，打出底供有点机会。主要是棚里有主啊，加不上分。棚里要把主杀出去啊，把主杀出去最好。对，杀出去，在没主的时候可以加点分儿。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6: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美格。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哈，我们看一看方片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就是上贡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底牌一张大王，这样的话，应该是看看怎么扣啊。车点肯定是要到啊，看看扣几张王的问题。

如果两家有打通牌的话，这个牌扣三张大王更利索啊。这样局点的话，五张共是保了。王扣的还是不算太科学。

好，十五上的很干脆啊，这样少两张重，四十五分，五张重是保了啊，应该打好了收了，这样八张重有机会。看看霍正祥局点啊，八张重。

公有点多哈，鼓励一下上公一方选手，我们看看十，接下来打十嘛，我们就看看十后边是什么奖品。罗马精神，就是让我们精神精神哈，不行，喝口我们的这个7+1的酸奶吧，补补，这个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啊，这个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健康哈。先把这一锅稳稳当当的打完再说。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我们先恭喜我们的霍正祥和吕县令啊，先下一城。还是替我们的彭磊啊和王宗福在第二局加加油啊。这个生活当中，咱们说这个摆的城啊，就是这样的牌，没有太多的悬念。
1: 喝了这么多张供，毫无悬念哈！恭喜霍正祥和我们的吕县令，这个取得了第一锅的胜利，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六对六啊，这个组的数量，因为杀的有点多，一对六，梅花继续打得很细啊，再来五分，不够掉了啊，但是有点好处就是黑桃对十是保大了。如果继续打梅花的话，小王杀一张，黑桃对十打出去，能不能控制在155分？

金属牌很关键啊，看看霍正祥是打梅花还是打方块，要是打方块的话这牌就亏了，杀了小王杀掉啊，是个好机会，必杀，杀滚子五，一套对十，控制155分，完活啊，这个挺好，这个结局挺好啊。如果打方块第六，这牌就亏大了。不得黑桃第十就可以啊。好，挺漂亮啊。结果还是不错，庄家也比较满意啊。

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上攻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攻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对球打的没有开呀、啊，莫名其妙啊！这牌没有开，不要打对球。打对球这个牌，如果说闲家先拿牌全，黑桃一家对勾，这个滚子四是不是也拆开了？这牌全丢得太快了。来了，说来就来，这可能滚子四要拆。

95分。这个三挺难出啊，这三可能出不来了啊。虽然吃一张贡，也得干过啊。115分。

亏了，亏了，亏大了！这牌能够打出几中来啊？这小王傻，也行啊，也行，155分。 庄家要严防死守了，再漏就是够了。

五二掉的话，还能有一张中。对二还可以啊，吃一张中，还一张中啊，这样碰的一座庄，打三，一张中。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

0: 煮得了，嗯，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四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6: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今天无小事。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1: 恭喜我们的这个彭磊和王政府哈，得到了大连岩画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买到成功，这闲供少了一个供。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这把得底肥呀、啊，上了五张啊。这个应该是扣王吧？能不扣王吗？自带大王。这个牌如果不自带大王，先让搭档扣啊，搭档没王再扣的话，可能能多出一张主来啊，而且底非常的可靠啊。现在自带。